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的一首蛮冷门的一首歌啊，叫鞋子特大号。小何有没有听过这首歌？还是很有杰伦的风格，但是这是一首还蛮冷门的一首歌。它是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他2014年12月发布的哎呦不错这张专辑当中。周杰伦在这首歌当中继续唱回他擅长的嘻哈绕舌，又带有复古感的快歌。然后在这个鞋子特大号的 MV 当中呢，他是化身了7个时尚卓别林，展现独特的周氏幽默啊。所以这首歌说是致敬卓别林的，所以里面的开头第一句是你有没有见过卓别林啊。其实有一些我觉得周杰伦的歌可以分为好多种啊，有那种比如说有网友说黑暗三部曲，像夜的第七章以父之名、止战之殇，还有幽默三部曲，包括牛仔很忙、水手怕水和这首鞋子特大号。我们刚刚说呢，在这个周六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很多的一些体育中心的免费的场地是可以供给我们市民去运动的。记住了，不要穿着特大号的鞋子哦，要穿着一双舒适的鞋子去燃烧你的卡路里。我们来看看有哪些场馆是免费开放的啊，像这个体育中心的羽毛球馆，早上的8点开始到晚上的21:30结束啊，是免费的。然后乒乓球馆呢，也是从早上8点到晚上的21:30。篮球训练馆，还有这个室外网球场、足球主场，还有这个足球剧场，还有室外的篮球场，都是同样的时间啊。除了这个足球主场是早上的8点到中午12点，其他都是到晚上的21:30，供市民免费的来使用。所以可以赶紧的分享给你的运动搭子啊。像这个网球啊，还有羽毛球啊、篮球，我觉得都是很多小伙伴平时锻炼的时候很喜欢做的一些运动，包括跑步。我自己也是但是我只能够慢跑，我不能够快跑。好，我在这一时刻来听到的就是这首特大好鞋子。刚说你要穿上合适的鞋子、合身的衣服，然后在这个周六去燃烧你的卡路里啊。

刚刚小何有跟我们分享说，在这个立秋的时候，然后呢很适合吃两种蔬菜，一个是芹菜，是不是？一个是菜花。对的，在立秋的时候，我们说到很多人对于养生提起了日程，你要知道对于这个养生这个事情，我刚说除了运动还有一个是饮食，我们稍后要分享的一个事儿啊，我觉得也应该引起我们小伙伴的一些注意了。你知道我刚刚在搜一个什么事情吗？就是你既然你说到这个花菜和芹菜对于这个养生有好处，我刚就问了一下这个豆包，说这个芹菜对于我们的身体，比如说甲状

腺呐、啊，就是很多人不是会有一些甲状腺结节之类的。你知道，就是我身边十个人，起码有五六个人都会有这个问题。而它其实也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啊，像这个芹菜当中富含的一些膳食纤维维 C， 它能够促进这个肠道的蠕动，改善这个代谢。所以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事情，我说非常的重要而且有必要是什么呢？最近有一个热搜，一个27岁的男子，他查出了，就是在体检当中无意查出了这个结节。其实很多人会觉得结节就是刚刚说的很多人都会有，其实你不必太过的去恐慌。但是他这个事儿就很奇怪的在于，他在查出1厘米的结节之后，半年之后就确诊了这个癌症。我当时看到这个热搜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惊讶，才27岁，他觉得一个是自己非常的年轻，还有一个就是他说怎么可能会从结节就这么快在半年的时间当中可以发展成这个癌症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半年前呢，这个小李呢在体检当中啊，右侧的甲状腺就发现了一个大约1厘米的4类结节。医生当场建议呢是这个细针穿刺活检以明确性质。然而他就打开这个手机去搜索，结果大多显示就说，哎，这个甲状腺，即便是甲状腺癌，它也是一个懒癌，不用怕。然后身边也有很多朋友说，很多人都会有结节，然后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关系啊，甚至他会觉得当初的医生建议会不会有些小题大做。直到最近呢，他才来到这个医院去做这个进一步的检查。但是呢，在这个医院肿瘤外科副主任医师接诊之后就觉得，哎，有问题，一个年轻的男性，4类结节，超声图像还有可疑的特征，这三个信号叠加在一起呢，就表示说他的这个结节可不是一般的结节。因为呢，如果说男性他的这个年纪是小于等于45岁的话，就是偏年轻的话，是甲状腺乳头状癌颈部淋巴结转移的一个独立危险的因素。面对这样有明确高风险的患者呢，医生就还是安排了一个穿刺啊。果不其然，其实他的这个结节确实是有很大的一些问题的。好在呢，发现还是比较及时，所以呢，医生就说啊，这个网上关于甲状腺癌没事的说法是有一个前提的，这个没事的前提是经过专业的评估之后，医生告诉你他没事，不是你自己在网上去逗爆一下或百度一下说没事儿，或者说哎呦身边的人都有结节。如果他是给你评定为4类以上可疑的结节，那么尤其是一些而且你还是非常年轻的患者，那么你就要引起一个重视了，最好去到医院让医生来进行评估。还有就是刚刚通过一些穿刺的活检啊等等，然后医生也给了一些这个信号啊，就比如说你确实是有甲状腺结节这样的一些问题的，那么你可以对照一下，如果说你近期或者说长期就是这个声音出现嘶哑，那么因为是随着甲状腺肿块的一个增大，可以进一步的引起声音的嘶哑，脖子和喉部的疼痛，还有一个就是颈部的肿块，早期不会有明显的一些表现，但是它会有一些摸到的硬块，这些你都要特别的注意。还有一个是淋巴结的肿大，以及呢呼吸困难甚至咳血，如果还有吞咽的困难也要引起重视。还有一个就是顽固的腹泻，很多人说甲状腺跟腹泻有什么关系，这个甲状腺其实它是如果说是早期已经发展到这个癌变的患者，它就会出现一个慢性的腹泻，而且这个病程呢会长达数月或数年，每次排便次数也会增多。所以我们说到养生这个话题，今天给各位科普了一步啊，确实甲状腺这个问题很多人都会有，但是刚刚说的不要自己去判断，你不要自己说，哎呦，这个我身边的人都有甲状腺结节，那这个你还是要到医院去根据医生的一个专业的评估才能够知道，不要什么都问窦老师。窦老师，其实像你说这个周杰伦的黑暗三部曲，现在还要加上一首西西里，超好听。今天我们节目后半段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下次我来给你送出这首西西里好不好？其实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送出，所以今天小何推荐的芹菜确实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啊，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养生还是对我们结节这个患者们来说，我们在这时刻来听到就是来自林志颖的这首结节啊，不，芹菜，芹菜，芹菜，芹菜。

0: 好的，8:18，然后刚刚我在和我们的小何直接就笑场了，实在是太搞笑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我们就说到林志颖，大概都不知道自己有一首歌新歌，我说要听到林志颖的这个芹菜，结果说成了林志颖的姐姐。小何说他都不知道他出了这么一首歌。
1: 知道你出新歌了吗？
0: 好的，那我们在这一时刻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文化好友区板块，一起来听听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这个话题是什么。
2: 叔叔阿姨早上好，太阳出来了，出去玩吧。

在早间的8:20来到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这个话题啊。今天我先说一下，在之前我们记得有一次跟各位分享了来自李白的一首《梦游天牢引留别》，带大家走进了李白做的那一场特别华丽的一场这个梦境当中。我们今天要带大家依旧是走进一个梦境，但是这个梦境呢，属于中国人最远古的一场浪漫的梦境啊。是什么呢？这个追溯的话实在是太久远太久远了，甚至你可以从，我觉得可以从盘古开天辟地来说起。有没有知道答案的小伙伴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先跟我们先思考一步啊。可以想象一下，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象过一场旅行，放下手里的一些地图，去往一些远古的大荒出发。云雾漫过山峦，山林深处传来奇异的鸣叫，一座陌生的大山连绵向无尽的远方。这里有吃了就能让人不迷惑的花草，有尾巴摇曳的九尾白狐，有身长千里的神明，也有向着太阳不停奔跑的巨人。这不是一场虚构的梦境，它就写在一本古书当中，就是《山海经》。是的，我今天带大家去走进这场最久远的非常浪漫的一场梦境。很多人提起《山海经》，第一反应就是一本怪兽大全，或者说很难看懂，满页都是奇形怪状的异兽，光怪陆离，充满想象力。可是当你真正翻开这本书，才会发现它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我们今天的时间有限，我们就浓缩式的来跟各位概括一下《山海经》，也顺便的为大家来揭秘一下，在你印象当中这一个非常久远的这一个《山海经》，翻开它到底有着怎样的丰富的世界呢？没有人确切的知道这本书是谁写的，成书在哪一年，它不是某一个人的作品，更像是代代先民口耳相传慢慢汇集下来的远方见闻的碎片。有山川河流，有草木矿石，有神兽古国，也有我们耳熟能详的神话故事。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山海经》。翻开《山经》，你想《山海经》首先就是山，在山的这一部分呢，阅读的体验很像是跟着一位上古的旅人，一路向东，一路向西，翻山越岭，记录沿途所见。右东300里，约某某之山，这样的句子反复出现，意思就是翻过300里，再300里，山上有什么树木，有什么石头，有什么野兽，什么花草。文字非常的朴素，就像一份远行的手记。跟着这个文字呢往前走，山林起雾，前路迷茫。书中记载一种迷谷树，佩戴它的花就不会迷失方向，继续向前。来到青丘之山，林子里呢传来如同婴儿啼哭一般的声响。一只九尾狐静静地立在山丘之上，书中写它可以食人。你看，这个大荒世界并不是全部都是浪漫美好，山林有灵，生灵有力量，山川万物不会顺从人的意愿，山不是为人而开，万物也不是为人而生。先民记录下这一切，带着敬畏，也带着一丝惶恐。所以很多的异兽不只是怪兽，这些怪兽异兽它也吃某种草可以消除嫉妒，或者佩戴某种兽皮可以生出勇气。在那个遥远的年代，现实的医疗、生理的慰藉、心理的慰藉都是极度的匮乏，人们把内心的期盼寄托在山川草木还有奇兽身上啊。他们面对苦难、恐惧、嫉妒都是渴望平安，渴望勇气，于是就把愿望写进了这一卷一卷的文字当中。很多人会想说，那古人写这个《山海经》是不是凭空胡思乱想呢？那换一个角度，那是不是他们对于广阔世界的理解？那个时候的人脚步是走不到这么远的，也走不到世界的尽头，大海之外，群山尽头，他们都不曾看过，到底是什么模样？他们没有卫星地图，没有网络，远方就等于是未知，未知催生想象，想象又化为文字，于是大荒就诞生了。如果《山海经》呢只有异兽和奇山，那它只会是一本猎奇的故事集。真正打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是藏在文字缝隙当中的人的精神，比如说夸父逐日。
巨人向着太阳奋力的奔跑，哪怕最后渴死在路上，又或是精卫填海，小小的一只鸟儿日复一日衔来石头，想要把浩瀚的大海填平。放在现实的逻辑来看，这两件事情都注定不会成功，而且让人无法理解。夸父追不上太阳，精卫呢也填不平大海，可是为什么这样的故事能够流传千百年？重要的或许不是结局能不能实现啊，而是那一份明知前路艰难依然要奔赴的执着和不屈。上古的先民呢，要对抗洪水，对抗灾害，对抗严酷的大自然，他们会失败，会消亡，但是精神上的不屈服，这份不屈就化作了夸父和精卫的故事。鲁迅先生呢，曾在《阿长与山海经》里面写过，童年的他呢，心心念念要想一套《山海经》的绘本啊。然后呢，这个就让家里的人帮他去买。少年这个鲁迅看到，内心无比的震动。在那个孩子的眼中，那些异兽图画拥有巨大的吸引力。那在千百年呢，一代又一代的人都是被这本书给深深的吸引。后世呢，有人努力的考证，想要把《山海经》的每一座山对应到今天现实的地理坐标。有人说啊，里面记录的这个异兽是被古人预计的现实的动物。也有人说，整本《山海经》就是先民瑰丽无边的幻想。至今呢，都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它就像是一份残缺的古老的拼图和碎片摆在我们面前，全貌呢可能遗失在岁月的尘埃当中，但这也恰恰就是它的魅力啊！它没有把答案直接的给到你，不同的人读到《山海经》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你可以读到地理，可以读到物产，可以读到神话故事，也可以读到古人浪漫无边的想象力。所以它不是一本这个封闭的书，它是留给后人巨大的想象空间。也有人问，那为什么放到今天，我们已经有了卫星地图，我们去哪儿都可以坐着飞机在数小时内到达，这么发达的科学，我们还需要去看这本《山海经》吗？当然是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它留给我们的不只是怪兽，它留着的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精神的底色啊，一种对天地万物的敬畏，一种面对困难不肯低头的倔强，还有一份无边的浪漫的想象。今天的我们呢，生活在规整的现实世界，被条条框框约束，而翻开《山海经》的话，你可以短暂地踏入到那个大荒，看一看先民心中的辽阔和奇幻的天地。

0: 在《山海经》当中，除了我们今天介绍的像这个精卫、夸父，还有在书中呢，还有一个叫烛鹰，也就是烛龙，它是睁开眼就为昼，闭开眼就为静，呼吸之间就是寒冬酷暑，一尊神灵掌昼夜四季。古人没有现代天文知识，他们用自己的想象去解释天地四时是如何运转的，所以在那个时候的人们也是仰望天地，想要去了解到这个世界，于是就创造了这么多宏大的神话。邢安鼎说庄周梦蝶，我们今天分享的是《山海经》啊，在每天我们早高峰的时候，都会有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来跟大家分享文化好有趣板块，很多的一些文化的知识，其实很多的一些听友还非常的喜欢。如果说你也有想要听到的一些关于某个朝代或者某个朝代的文化，都是可以来跟我们投投稿哦。我们今天节目在这里呢也全部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各位小伙伴的一路相伴了。我们今天分享的是《山海经》啊，寥寥数语是没有办法去概括完的，有机会的话欢迎您亲自的去翻开这一本一边写天地万物的浩瀚宏大，一边写凡人的抗争与期待的这样的一本书籍。那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我是小雪，
1: 我是小何，我们下周再见。
0: 对，我以为你要说我们明天再见，我就故意看看你会不会说错然后感悟说小雪今天没有戴帽子，是的是的是的，今天是洗头了，昨天没洗头他是我的戴帽监督员。好的，那再会啦，拜拜。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

0: 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1: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3: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4: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5: 一米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松哦。
7: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伊朗与阿曼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谈判取得实质性共识，双方协商设立专属安全航道，保障海峡通航安全。国内方面，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救灾资金，支持8个省市做好抢险救灾，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新版化妆品安全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对外发布，针对儿童化妆品相关指标设置了更加严格的管控要求。来关注娱乐方面，第四届浪潮音乐大赏官宣定档9月落地浙江举办，本届活动将首次面向普通公众开放。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百塘镇和鸣茶园音乐会如期开启，万亩茶山之下上演音乐演出，同步开设茶市集、制茶非遗体验，以文旅融合带动百塘山茶产业发展。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指西南，万物起秋。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立秋。古人说，一后凉风至，二后白露生，三后寒蝉鸣。身在岭南，盛夏的热浪依旧盘旋，不会一夜转凉。但田野里作物悄悄积蓄养分，等待成熟的时刻。告别盛夏熏香，心怀一份期待，愿所有辛勤耕耘都能迎来春华秋实。 FM107.3 博罗电台，四季相伴，与你共赴秋日美好。

0: 暑假安全温馨提示来了。
1: 一，防溺水，家长牢记四知道，知去向，知同伴，知室友，知归时，孩子严守防溺水六步，遇溺水大声呼救，不盲目下水救人。
2: 二，交通，未满12岁不骑单车，未满16岁不骑电动车，出行守交规，戴好安全头盔。
3: 三，消防，居家远离明火，插座不玩火，掌握简单逃生方法。四，居家外出，外出不离家长视线，独自在家不开门给陌生人。五，其他不吃3无食品，强对流，天气少出门，文明上网，不泄露信息，谨防诈骗。
4: 快乐放暑假，安全不放假。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

0: 今天是立秋的节气啊。一大早的时候呢，我在我们的1073粉丝一群当中，我就提到了这样的一个话题，立秋来了，要听什么歌曲呢？最近的话，很多的卖奶茶的一些商户啊，都在说要不要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但我觉得对于我们当代的年轻人来说，可能在今天早间知道这是立秋的节气以后，最想听的就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在粉丝群当中呢，我们的粉丝就说到了，来首《秋天不回来》啊，这是我们今天开场哈带来的王强版本的《秋天不回来》。有感觉这说的是过去的那个秋天吗？过去的那个秋天，去年的秋天，你对他有什么样的印象呢？现在这个秋天刚来啊，立秋刚来，然后就跟他说，哎呀，你不要回来啊，这感觉还是有点奇奇怪怪的啊。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岁月如歌，我是你的一路声音的陪伴人林乐。今天是2006年的8月7号，那么北京时间在19:42:26，对，在今天晚间的时候，精确到秒，今年的立秋交接就会在这一刻啊。丙午年6月25晚立秋。所以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各位是不是还是穿着短袖啊，一边流汗一边刷手机啊，然后别人就跟你说，哟，立秋了，该贴秋膘了啊。我在猜想大家中午的一个时间段当中，可能还会吃一碗西瓜啊，然后喝一杯奶茶，对啊，立秋后的第一杯奶茶，还要可能两份外卖啊，晚上呢再称一下体重啊，然后觉得哎，比立夏重了3斤啊。这就叫做贴秋膘啊，这是立秋式的自我欺骗啊。很多人对于立秋呢有三大误会，第一个呢是以为立秋就等于秋天到了，结果呢秋老虎一巴掌把你呢是吧打得疼疼的啊。第二个呢是以为立秋就要悲伤，自古逢秋悲寂寥啊，其实这是刘禹锡当场的反对。第三是以为立秋没啥可聊的，不就是吃瓜吗？不对啊，光习俗啊，我们说其实能够讲10分钟不重样的啊。所以咱们这期节目啊，这个我们的岁月如歌，听岁月里的歌曲，也讲讲现在的大事小情。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可以通过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来在线的互动，同时也可以通过博罗电台的视频号来在线观看我们的节目，同步的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前提有个条件啊，大伙儿这个一定要确保安全出行的前提下。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今天的啊这样的一档节目，叫做岁月如歌啊，这是一档经典老歌的节目啊，有欢欢的版本哈，也有亮亮的版本，也有诗婷的版本啊，今天呢是林乐的版本，不知道大家喜欢什么样的风格哈，可以来找一找哈。
1: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2: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1: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2: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1: 也会在

0: 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个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路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2: 接下来听到这首是毛宁演唱的经典国语老歌，灵感源自王维的《山居秋暝》，编曲很简洁，而这个歌词呢也充满诗意，满载着一代代的秋日回忆与旧时光的质感。
3: 在这个

这首歌呢是来自毛宁的晚秋，不知道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是什么样一份感受呢？而你在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间又是在哪个年纪呢？接下来这首歌的前奏是否有些熟悉？范范范玮琪演唱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刚这首歌来自于我们的范范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这首歌曲并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基于范玮琪和好友徐熙娣他们真实友情，所以经历过后谱写出来的。他讲的是两个性格互补的人，范玮琪文静如秋，小 S 活泼似夏。所以在歌词当中，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背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取决于小 S 结束了上一段的恋情的时候，曾经住在了范玮琪的家，由范玮琪陪他度过低谷的真实故事。其他的细节，其实这首歌也源自于两个人相处的一个日常，比如说范玮琪和徐熙娣、徐熙媛啊，曾经呢拿着这个相机拍下了麦克向小 S 求婚的过程，还有呢一次呢小 S 的狗掉进了河里，两人在寒流当中爬进了满是污物的河里，把狗给救了起来，并且抱头痛哭。据说范玮琪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成品的时候，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而在录音室放给小 S 听的时候，小 S 感动的哭了半个小时。这首歌的曲风还很轻快的，而且呢歌词很细腻，描绘的就是两个女生之间的相知相伴，彼此扶持的情深意重的故事。其中呢，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更是成为了诠释闺蜜情的经典台词。在立秋这个节气当中，有没有想到自己曾经的好闺蜜、好朋友呢？以前觉得夏天和秋天可能就是两个季节，但是当你听懂了范玮琪的这首《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立秋就是把夏天和秋天都留在了同一个人的身上。就在那一刻，就在此刻。和秋天相关的歌曲，我们今天在岁月如歌当中继续陪你一起来探寻歌中的那些小故事，品味过去的经典老歌给我们带来的弥足珍贵的味道。接下来听到是苏慧伦的这首歌，叫做《秋天的海》，不知道各位听过没有呢？

刚我们听到这首苏慧伦啊演唱的歌曲啊，叫做《秋天的海》，不知道多少朋友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啊。秋天的海，海里的秋天，其实他唱的是什么呢？是夏天爱完以后没人替你关掉的那个季节。这首歌他说，立秋不是冷，是提醒你该收了。节气到了立秋，感情还卡在盛夏，所以呢把他这首立秋歌单啊，特别适合放到我们就是在过去的这段时间的段当中，很应景的唱出一种秋来了，我没有跟上你啊，这样一种淡淡的一种忧伤。立秋前后万物收敛，可是呢歌里的人偏偏收不住。你比如说沙滩脚印都眷恋很清晰，不敢再伸手去爱啊，这歌词里面唱到。那么身体跟着秋天往回收，先还停在夏天的浪里，那么这种节气往里收，记忆往外溢的反差，它就是秋天最搓人的地方了。在刚刚的这首《秋天的海》当中，我们还能够听到灰蓝色的心情。夏天的海是明黄、碧蓝、暴晒和喧闹，而秋天的海是灰蓝、风大、人少，还有浪升空。对应的人的心境就是不再吵着要爱了，而是安静的困惑、安静的遗憾。这就是秋天气质不热烈了，但是凉得很清楚。秋天的海里面呢，其实跟秋天的关系不是写落叶，不是写秋天降温了，写丰收了啊，而是把秋天当成一种情绪气候来用。所以每当节气到来的时候，我们说节气也代表一首歌，一首歌背后我们可以听到不同的人对这个世界不同的想法。秋天的海这首歌里面还反复唱到了一个夏天过去了就不会再回来，秋天的海就是夏日恋情结束之后那个人还站在原地没走出来的状态。夏天是热烈的，是恋爱进行式，秋天则是余温，是分手后的淡季。所以秋天的海它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而是心还停在夏天，季节已经换岗的这种错位感。接下来我们来换一位唱歌的歌者，下一位会是谁呢？会是谁来演绎夏天过后的这个秋天的歌曲呢？我们选一选姜育阳的《秋》来听一听。

这首歌在播放的过程当中，如果用一个色彩颜色来进行一个匹配的话，你觉得会是什么样的一个颜色呢？我会觉得是黑色，黑中还泛有点灰，因为这首歌曲当中它也是一个暗色调的方式，凄美的一个旋律，刻画了一段在秋日里发生的离别的故事。歌词里面说，在这无情的秋风中，谁放开了手，这渐渐的灰色的天空充满着哀愁。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歌词当中无情秋风还有灰色天空就奠定了一个悲伤的一个基调，也就是说把恋人放手的瞬间的这种无助和周遭的环境的这种阴冷，它是融合为一体的。这歌词当中呢，还是有很多细腻的一些地方的，比如说舍不得你曾在身后，镜中闪烁眼眸，你转身之前的微笑还在我的心头。通过镜中的眼眸和转身微笑的这些特写的细节，展现了分手画面在脑海当中不断的闪回的这种痛苦。我们知道越是回忆越是煎熬啊。

那么挥之不去以后有没有等待呢？歌里面唱的是有哈，因为他说这个你深爱的秋已不在你左右，想不到你的季节是最后的温柔。曾经深爱的秋天如今只剩下孤身一人了，而秋节性的啊，这种问候成了最后的告别，最终呢，只能面对枫叶飘零的现实，陷入到无尽的等待当中。姜育阳在这首歌当中展现了极具穿透力的非常高亮的一个唱腔，他用充满沧桑感和爆发力的声音，将都市男女情感破裂后的心理挣扎和深切怀念表达得淋漓尽致，是一场典型的伤感系情歌。就我们从节目开场到现在啊，我也在想，这么多的跟秋天有关的歌曲，为什么大家唱的都是感情好像不太好，要走向另一个结果的那个方向哈。作为一个小宝宝，可能会问，秋天真的会分手吗？难道真的夏天就是拿来恋爱的，秋天就是拿来分手的吗？我看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有一个朋友特别的可爱啊，发了一个夏天夏天悄悄，哎，这个溜过了一些小秘密啊，我也想到了粉红色回忆这样的一首歌曲。这个时间我们换一种调调来听一听吧。

刚刚我们看到有位视频号的朋友啊，特别有意思啊，他留了一句话，他说都已经是秋天了，就别再想夏天的事情了。

好，继续回到岁月如歌的节目当中，今天是立秋的节气，跟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下立秋这个节气当中过往有什么样的故事，有什么样的好音乐让你在某一年当中呢还是记忆犹新的。网上有朋友推荐了周杰伦的经典之作，你来猜一猜他推的是哪一首啊？熟悉周杰伦的朋友肯定会说是《风》那首歌曲哈，因为这首歌曲一个缓缓飘落的一个枫叶的一个具象化的思念，然后钢琴和弦乐又交织出惆怅萧瑟的一种氛围，这是很多人在秋天的时候单曲循环的歌曲。接下来时间段当中，让我们稍微调整一下呼吸的节奏，放慢一下此刻的一种上班的焦灼，或者说赶路的焦灼，换一换呼吸，感受一下呼吸的速度，深深的吸，慢慢的呼，我们用三个气息的调节来迎接这样的一首歌曲，来听一听，耐心的听一听里面的故事。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无限伤。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

我们听到是周杰伦的这首《风》，这是很多人秋风乍起耳机里会循环的一首歌曲。缓缓飘落的枫叶作为思念的载体，钢琴低吟，弦乐绵长，整首歌铺满的就是秋日独有的萧瑟与怅惘。这首歌道尽了求而不得、念念不忘的这种心事。很多年轻人循环这首歌的时候，很容易跟着旋律深陷在情绪里，一遍遍地复盘自己的遗憾，陷入无休止的自我内耗。但是朋友啊，四季流转它是有规律的，枫叶飘落是告别盛夏，也是迎接深秋。思念本来没有错，可不该让过往的遗憾捆绑住当下的自己。风这首歌写尽了遗憾，立秋却给予我们新的可有发展的一些机会。

立秋代表新的节气的到来，它赠予了我们去释怀过往的勇气。答应我，往后不必和过往较劲，别在脑海里无限地回放原有的糟糕的先事，停止那些无谓的精神拉扯，允许遗憾存在，但是别沉溺于其中，接纳内心的低落，但不要长久的消沉。把纠结交给飘落的枫叶，将焦虑随夏风散尽，在沉静的秋日沉淀里，沉淀沉淀自己，放下内耗，稳步前行。所有从容与收获都会在这个夏天如期而至。这个秋天你期待吗？会带来如期而至新的变化哦。

秋天，我们听到了很多歌者借由秋天的叶子在抒发自己内心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心理情愫，但似乎叶子的凋落跟感情的已经淡去，似乎好像在这些歌曲当中都能够听到。比如说叶子落了，不是爱情死了，不是自己废了，它是这一季的光合作用做完了，该把位置留给更实诚的果实。飞不起来的就稳稳落地，落地不了的就当自己是天上半片翅膀。年轻人听，不是听的这个我好惨啊，而是要听我允许自己暂时的单人成立，等风停了再决定住哪边啊。暂时允许自己单人成立，等风停了再看看住哪儿吧。阿桑的这首叶子，立秋他情绪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锚点在于，落叶不是终点，是独自生根的开始。接下来时间段当中，我们要来听一个男生演唱的版本，叫做有时候啊。因为我觉得在秋天的这个季节当中还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并不只是落叶给人一种感情淡了呀，要孤独一个人啊，这样一种哀伤的感觉，还有不同不同的感觉，一起来听。

有时候这个歌曲当中啊，的确他能够接住立秋的一些底色，因为他说有时候交谈变得空洞，沉默却像沟通，当情人那么沉重，当朋友反而轻松，有时候孤独可以寂寞，也可以是自由，能安慰自己的人比较容易快乐。所以今天我们听了很多有些伤感的一些跟秋天有关的音乐，我们想用这样的一首歌曲跟大家来说，秋天也不是一种颜色一种情绪色调的，我们把夏天张牙舞爪的关系收一收，情人退成朋友，热闹退成沉默，外求退成自洽。这首歌有时候其实说的就是这种退半步的成熟和节气转换是非常同频的一首歌曲。立秋前后适合干什么事儿呢？比如说可以骑上

你的小电动，去江边吹吹风。有心事的时候，可以到江边去看一看，跟大自然多做一些交流，通过呼吸的方式做交流。范世琦的声线啊，我们说是清冷，但是不滥情的这种，所以他把这种秋夜卡在难过里，但没崩啊这种状态，唱的还是很准的。立秋不是要把夏天给删了，而是要把当情人太重，寂寞也可以是自由，能安慰自己的人比较容易快乐。秋天来了，寂寞也可以是自由，能安慰自己的人比较容易快乐。秋天来了，先别急着贴秋膘，先把心收一收，让它好好的安放。接下来看到视频号当中有位朋友啊推荐的歌曲，来自于张学友的《秋意浓》，来听听这样的一首歌。

0: 听出来了吗？这首歌曲里面有很长一段是秋日心里从悲到收的转场。嗯，在这首歌曲当中，张学友帮我们把这种舍不得说出来了。那接下来我们如果时间允许，还想让大家来听一听一首秋收麦浪，希望把这种哭过的秋景能够在秋天这样的一个被哭过的地块上种出粮食啊。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当中呢，又会来到博罗新闻的时间啊，所以没有办法跟大家继续来听。以后的节目时间段当中，我们再跟大家来分享吧。这里是博罗电台，接下来是博罗新闻的节目时间啊，马上来听一听。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县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县人民医院开展母乳喂养专场义诊，工厂集成博罗泰美这家企业智能造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县人大常委会组织县人大代表对县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开展专题调研，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海平参加活动。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县人民法院执行事务中心、执行指挥中心，实地查看执行办案流程和信息化指挥调度运行情况，详细了解案件办理、队伍建设及硬件配套等工作。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县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汇报了2022年以来执行案件办理、制度建设工作成效及下一步工作打算。县人民检察院、县公安局等相关单位分别就协同参与、支持法院执行工作情况做了汇报，并结合各自职能提出意见建议。调研组充分肯定县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成效，强调执行是保障群众合法权益、维护司法权威的关键环节，要树牢司法为民理念，紧盯执行工作痛点难点，不断提升执行办案质效，切实打通公平正义最后一公里。接下来，调研组将汇总梳理调研掌握的情况、问题和意见建议，形成调研成果，以有力监督推动我县执行工作再上新台阶，助力法治博罗建设。全媒体记者张军健报道。近日，博罗县人民医院依托第35个世界母乳喂养周开展公益义诊活动，把母婴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活动中，产科医师、助产士、新生儿科医护组成的义诊队伍现场坐诊，为准妈妈和哺乳期妈妈提供免费哺乳指导、孕产检查、产后康复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
4: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7: 7:30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8: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伊朗与阿曼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谈判取得实质性共识，双方协商设立专属安全航道，保障海峡通航安全。国内方面，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救灾资金，支持8个省市做好抢险救灾，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新版化妆品安全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对外发布，针对儿童化妆品相关指标设置了更加严格的管控要求。来关注娱乐方面，第4届浪潮音乐大赏官宣定档9月落地浙江举办，本届活动将首次面向普通公众开放。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百塘镇和鸣茶园音乐会如期开启，万亩茶山之下上演音乐演出，同步开设茶市集、制茶非遗体验，以文旅融合带动百塘山茶产业发展。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指西南，万物起秋。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立秋。古人说，一后凉风至，二后白露生，三后寒蝉鸣。身在岭南，盛夏的热浪依旧盘旋，不会一夜转凉。但田野里作物悄悄积蓄养分，等待成熟的时刻，告别盛夏熏香，心怀一份期待。愿所有辛勤耕耘都能迎来春华秋实。 FM107.3 博罗电台，四季相伴，与你共赴秋日美好。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3: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4: FM 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作业乳根，我是小欢，
5: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落之天下秋，时序悄然迎来立秋，暑气未消，秋意已至，这是四季温柔的转场。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山风，流汗笔下的立秋，晚风送凉，褪去盛夏的喧嚣。立秋不是酷暑的骤然落幕，而是万物沉淀的开端，万物从蓬勃生长，慢慢走向收敛丰盈。于烟火人间，盼五谷成熟，愿岁月安然。纵然还有秋老虎余威相伴，心中已藏一份清秋期许。暑去秋来，愿我们沉淀过往，静待收获。

0: 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好好爱自
1: 哈。如果大家呢每天久坐10个小时，那大脑就开启了一个痴呆的一个加速模式。每天呢久坐超过10个小时，这个痴呆的风险比久坐9小时的人要高达8%，坐12个小时呢风险暴涨了63%。那要是坐满1天15个小时的话，那恭喜您，痴呆的风险就直接翻3倍。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就像长时间的人不充电就会自动关机一样，那大脑长期的缺氧也会让我们这个神经元呢批量的罢工。更扎心的是呢，如果是久坐对大脑的伤害还是双标的。其实呢，他不在乎你是坐着开会还是躺着追剧，只要我们的屁股离开了这个地面的时间越少，那他大脑呢是照样是缺氧。他也不在乎你分了几次坐，累计达到10个小时就会发出一个危险的警报。那拯救大脑计划呢是从坐以待毙到动如脱兔啊，虽然这两个成语非常的形象，非常的好玩，但是真的就是要从这个坐着不动到我们能够让自己的身体动起来，那这也是一套非常呢就是解药的一个运动了。与休息相比呢，运动的缺氧口袋的数量减少了35%，大脑整体的缺氧负担会降低52%。这好比给堵塞的血管装了一个涡轮增压，让氧气快递车一路的狂。那具体是怎么操作呢？大家只要记住一个原则，就是3个20的原则，就是每坐20分钟，站起来活动20秒，看20英尺约6米外的东西。所以呢，这个也非常的简单啊，其实就是每天我们办公20分钟的时候啊，我们就要站起来动个20秒，再看6米外的东西，让我们的眼睛跟身体动动起来。比如呢，你觉得这个3个20对你来说还是有点太枯燥，你就不妨这个时候挪开你的工位啊，去这个饮水地方去喝点水，眺望一下办公室外面的一些场景，这样的话至少也能够达到这个3个20的原则哈。还有呢，就是警惕一些隐形的久坐也正在偷偷进入你大脑，阻塞这个血液的流通。很多人以为自己呢没有坐这个10个小时，其实就掉进了一个隐形久坐的陷阱。比如我们通勤坐车算久坐的吧，因为有些大城市可能在博洛就比较少一点，如果大城市通勤有的可能要1-2个小时，或者是我们博洛到其他地方工作的要开车1-2个小时的，这其实大家都是需要这个注意这样一个隐形久坐的哈。还有呢，就是甚至连这个泡脚的时候，我们也是在不自觉的刷着短视频。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泡个15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了，有的时候刷着刷着短视频，不自觉的那个水就从热的一直到凉了哈。所以这个呢，一定也要注意一下了。那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最扎心的就是老人呢，就是常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常犯一个沙发依赖症，一坐就是一下午。结果呢，这个痴呆风险比年轻人更高。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每个小时定个闹钟，让屁股和大脑轮流的放假，那你的认知健康真的就经不起坐以待毙了。我看到很多网友也说了，他说太及时了，他说现在我就是一个备考的学生，每天久坐，明天开始就使用这个3个20的原则，就是20秒站起来，20秒看远方，20秒来动一下哈。还有呢，就是躺着的屁股立马坐起来，还有呢，就是看到我本来葛优躺，现在立马也站起来了，吓得我动了起来。他说又长知识了，马上呢转给自己的家里人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消息转给家里人。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在8月5号有一个这样的新闻啊，一条说一游客反映啊，他带着儿子在海南三亚亚龙湾游玩时呢，不小心碰坏了酒店的一个瓷质的纸巾盒，被要求索赔924元。那该游客呢，出示酒店物品的清单的显示当中呢，客房中的陈设为极具艺术气息的古瓷用品，其中呢，面巾纸盒价格为924元，果盘的价格为4100元。

538元，造碟的价格为508元。那游客也说，我没想到一个纸巾盒那么贵，当时就赔了钱，但心里很不舒服。他现在就是说怀疑酒店恶意标高了这个客房物品的价格。到那个6号的时候，也就是昨天上午的时候，酒店工作人员主动这个联系这个游客，说申请到半价的赔付。那随后呢，酒店就给他退回了462元，并开具了发票，但他还没有接收到这笔退款。那据了解呢，2024年2月2号，来自合肥的另一位芊芊女士也遭遇了类似的经历，也是入住三亚亚龙湾迎宾馆的时候哈，2岁多的宝宝不小心也是碰坏了一个纸巾盒，摔坏了，最终呢赔了232元。那游客说呢，收到赔付发票，备注是骨瓷面巾抽筋盒的赔偿款。那酒店说是定制商品，没有品牌，酒店也出示了合同，不让拍照。那纸巾盒的采购价格确实是462元，但没有解释为什么让他赔942元。对于之前呢，这个顾客打碎了纸巾盒是赔232元，酒店的解释是那个陶瓷品当事人损坏的不是骨瓷品，价格呢是更贵一些啊。所以呢，在6号上午的时候呢，酒店客服也回应了记者说，所有物品均明码标价，可按清单赔付，但采购凭证需要向主管申请才能提供，后续相关的事宜呢仅对当事人赔付。那三亚文旅局表示，酒店物品价格归属地是监管部门啊，市场监管部门明确的说明，目前无强制规定要求酒店客损标价与采购价相同，那标价高于采购价可能涉及运营成本，类似情况不违规，但如果实际赔付的金额超过了公示的价格，则属于违规。游客呢可通过12315的渠道投诉维权哈。其实呢，这个问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再普通不过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就是不只是小孩吧，我们也会不小心在酒店里碰碎了一些酒店里面原有的一些设施。那当然呢，就是赔付是个正常的流程，但是赔的具体的价格怎么去这个更加的合理性，可能也要跟酒店就是双方去交涉一下。还有呢，来自北京的一位网友就说了哈，他说打碎物品照单赔偿，个人觉得是合理的哈，但是赔偿价格要翻倍的话就有点过于严苛了，毕竟客人入住酒店并非来搞破坏的，像房价中包含了各种成本，能理解原价赔偿合情合理。来自广东的这个也是说不违规啊，但是呢有的时候就是有点不舒适，你像有的时候就带一些比较小年龄段的1-2岁的又比较调皮的又频繁使用的东西，可能呢就是很容易会出现碰碎的问题。但是呢也想想这个酒店为什么会用一个这么昂贵且这个脆弱的东西，怎么想都有点不合常理哈。这个呢可能只代表这种带娃的这种家长的一个想法，但是酒店呢它有酒店的一些要求，比如5星级啊或者4星级，它有各个的规格，它也想把它的酒店里边的设施呢搭配的高档一些，所以这个价位可能就会稍微会高一些了哈。还有呢，来自这个鱼鱼啊，是来自我们的陕西的一位朋友，说小红书早就有这些例子了呀，去年暑假做攻略时就有见到，入住后呢特别交代孩子们要避开这些高价品。那当然稍微年龄大的小孩可以避开，但对于一些年龄段比较小的小孩，有的时候真的很难规避哈。还有呢，就是来自我们这个湖南的文博就说了，酒店用品损坏赔偿都有公示的，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弄坏了就得赔偿。他说以前酒店的杯子都是有盖的，很容易打烂，所以入住酒店的时候都习惯性把杯盖放到安全的位置，现在酒店的杯子基本不带盖，甚至只提供了一次性的杯子哈。还有一位来自我们河北的这个应该是个家长说，如果我家有小孩，这些呢如果入住到酒店尽可能要收起来，打碎还好，赔偿就还可以，那其实就是怕既打碎了又赔了钱还划伤了孩子，这个也是一个安全隐患啊。来自我们另一位这个辽宁的微微就说了，他说自己也试过女儿打碎了刷牙的杯子，给人家赔了几十块钱啊。还是那句话，就是酒店用品损害赔偿是有公示的，无论是我们的大人小孩，真的是不小心就是弄坏了都得赔偿，但是前提性一定是按照这个市场价，不要高于市场价太多或者双倍翻倍，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呢跟酒店进行一个具体的交涉了。那如果大家遇到类似的问题呢，也还可以拨打我们的12315进行一个维权。好的，刚刚和大家就分享了有关于这个
出门在外，酒店遇到了一些这个损坏这个物品赔偿的一个新闻事件。回来之后呢，欢迎您继续的关注博乐电台，让我们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在11:30的学习强国和新农村回来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稍后见。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开绚烂之花，接丰收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各位好，我是亮亮，欢迎您持续锁定博罗电台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一小时破千单，全天卖出6877份，成交额超323万元，强势登顶抖音全国民宿榜第一名。近日，位于我县横河镇的磨坊户外运动中心民宿在抖音平台上线，首日便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彰显出博罗户外文旅新业态的强劲吸引力。早上7点半，抖音达人松子旅行家的直播间准时开播，这场直播持续7个多小时，单场观看人次达77.6万，直接带动5650份套餐成交，预售额约265万元。随后嘉义旅行、轩轩在广东等达人接力直播，推动当日抖音平台累计售出套餐6877份，成交额达323.2万元。达人松子旅行家，
5: 这家酒店是我觉得我摸过这么多的酒店以来，我觉得非常有性价比啊！把这个优惠力度跟这么漂亮的酒店介绍给我的粉丝们。
4: 直播间变身抢货现场，靠的是极致性价比和硬核配套的双重吸引力。该民宿坐落于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引领区，毗邻218最美旅游公路，周边是4000多亩的横河户外运动小镇。此次推出的399元、499元和699元三重套餐，涵盖双床房、双澡、山顶无边游泳池不限次进出，以及攀岩、丛林穿越、桨板等丰富的户外运动体验。磨坊户外运动中心占地78亩，拥有42套，共50间精品客房，以民宿加运动为核心，配套深潜、斯巴达训练等项目，还引入了荷尔蒙大草坪、咖啡图书馆、户外装备商业街等多元业态，真正实现一园多玩、一站式度假。广东博运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朱一敏，
6: 那么在环两山这样的一个优质资源环境下，用这样的价格来去享受户外运动加上高品质住宿的体验，对消费者来说是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好，接下来呢，我们会在小红书、飞猪、携程等主流平台陆续上线，抖音呢也只是我们的第一站，后续各平台呢都会进行覆盖，方便不同的消费习惯用户能够找到我们。
4: 目前客房排期已排至9月份，运营方正全力将流量转化为流量。接下来全国青少年超级三项赛总决赛、捷安特全国经销商大会等赛事和活动也已确定落地，这场开门红正在从一次直播变成可持续的运营能力，也为博罗文旅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和大家了解了我县横河镇的磨坊户外运动中心民宿在抖音平台上线首日便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也彰显出博罗户外文旅新业态的强劲吸引力的新农村故事。想要了解更多的三农资讯，想要了解更多新农村的蜕变，尽在新农村天地节目，下期我们再会。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7: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哎，我说今天咱们企业成功是入选了白名单监管啊，后续监管会优先采用非现场核查模式，即便确有必要上门实地检查，全年原则上也只是安排一次，还会统筹多部门联合开展。哎呀，这下不用再频繁分心应对各类检查事务，咱们是可以安心抓生产谋发展了啊。
4: 是啊，据了解，今年将近400家企业纳入白名单， 各个执法部门实行综合查一次制度，把多项检查合并开展，不用各部门轮番上门，大大减轻企业迎检压力，办事省心不少。
8: 王总小帅说得很实在，如今啊，我县行政执法协同机制不断完善，而2026年2月1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为常态化规范执法、优化协同监管筑牢了法治根基。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统筹梳理各部门行政执法事项清单，明晰案件管辖范围，高效协调跨领域、跨区域执法相关事宜。若遇到执法衔接上的分歧，也会按流程报请本级人民政府统筹裁定，持续巩固联合检查、综合监管的良好局面，从制度层面保障执法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9: 有了这完善的制度护航，执法工作规范又贴心。哎，对了，那如果后续大家对这个执法工作有意见或者合理化的建议，你说我们该这个如何反馈？相关问题又会怎样推进处理呢？
8: 条例设置了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针对群众、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或是执法相关问题，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及时受理核查，如需相关执法部门优化完善工作，会依法下发督办函、监督意见书，督促整改。对于重点事项，还会报请本级政府制发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同时，行政执法监督还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贯通协同，建立线

0: 索移送信息共享机制，凝聚监管合力。大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依法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这下就更清晰了，企业和群众有诉求能顺畅反馈，执法工作也能在监督下持续优化提升。
0: 没错，行政执法监督结果还会纳入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以考评促提升，推动各执法部门持续优化执法流程，提升服务质效。
2: 有条理保驾护航，加上持续优化的执法服务，我们企业发展就更有底气，更有信心，安心经营，放心发展。
3: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3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可以对本级行政执法机关之间涉及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管理、案件管辖以及跨领域、跨区域行政执法等方面的争议进行协调，经协调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按程序报人民政府决定。第20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行政执法突出问题进行重点监督，可采取挂牌督办、提级监督等方式。第29条，行政执法机关未按照要求履职、纠正违法行为的，由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提出处理建议，报本级人民政府制发决定书予以纠正。第33条，行政执法监督加强与监察监督、政府督查、行政复议协调衔接，健全线索移送机制，引导当事人依法维权。
4: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5: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2: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乐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4: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0: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博罗电台的1073朋友圈，我是梁梁。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分享相关的一些资讯哈。最近呢，其实现在呢，出行呢也算是一个高峰，很多的家长会带着一些小朋友会出去看看玩玩，可能会坐飞机、乘高铁之类的。最近呢，一位女子在社交平台上就分享了自己在上海虹桥机场 T2 航站楼的一个暖心的安检经历。她说，一波呢贴心又实在的便民服务，收获了众多网友的点赞。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暖心的事件呢？我们来回顾一下。事发当日呢，该女子呢赶机时呢疏忽大意，将一瓶呢147毫升的防晒霜随手就放入了自己的随身背包之内。那通过安检的时候呢，工作人员按照民航规定告知旅客，随身呢携带的化妆品容器的容积不得超过100毫升。那因为该防晒霜的容器超标了，无法直接随身携带登机。

0: 再不必说给你听。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3: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接下来呢，再来说说最近四川一女子因为邻居总压线停车，在自己的车位上呢，她就装了一个护栏。她说呢，为什么要装护栏呢？曾经被对方刮蹭过两次，对方呢都不知情，物业也说不建议装，自己停车也不方便。那近日呢，就是四川成都这一位女车主因为在自家车位安装了一个防护栏，引发了广大网友的关注，以及这个小区的一些物业的以及一些邻居的关注了。我们回顾一下这个新闻事件啊。那当事车主王女士就表示，旁边车位的车主经常压线甚至过线停车，还与自己的车发生过碰撞，而他撞了我，但都没有说是我看哨兵模式发现的啊。那其实呢，像他这个情况，在很多目前的一些小区当中也会遇到类似的，有一些稍微素质差那么一丢丢的，他就经常的会这个跨线停车，他也没有那么在意，但是他没有想到，你跨了线，对我们第二步要停进车的这位车主来说的难度会增加了一些哈，也给别人造成了一些不方便。那王女士称呢，自己和物业也多次与隔壁车主沟通，最终呢选择了从网友建议在自家车位上安装一个防护栏。安装防护栏之前，他也告知了对方，对方表示只要不安装在他的车位上就同意了。但是在5号下午呢，该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李先生表示，上述两位邻里之间确实发生过矛盾，因为王女士隔壁车主的车位安装有这个充电桩，但因其充电线较短，所以呢停车时呢车身是略微的往这个王女士这个车位去倾斜了一下，也就影响了王女士的停车。此外呢，王女士的车也曾经被两次被对方刮蹭过，但对方均表示对于刮蹭还并不知情。那物业的李先生就说，他们多次也找双方沟通，为了化解矛盾，物业也曾提出可以更换停车位的方案啊，但因其车位安装有充电桩，所以方案呢未能实施。李先生也说，如果没有发生过剐蹭哈，或者对方没有长期停车不规范的话，其实是不建议就是自己私自的安装护栏，而且这个护栏也会影响王女士自身下车。如果发生类似的情况，可以告知物业。他说，我们物业还是愿意去沟通的，邻里之间呢少些矛盾是比较好的。那其实呢，因停车矛盾在自家车位加护栏这个事儿呢，也不是个个例啊。据在福州市的鼓楼区法院曾经也披露过，也有类似的一个事情哈。最终呢，鼓楼法院呢，是对这个徐女士一个拆除 A 车位和 B 车位中间的一个护栏予以支持。那我们先回顾一下在福州具体一个什么事情哈，说的就是徐女士是某小区地下室 A 车位的所有权，侯先生是 B 车位的所有权。 A 和 B 呢位置是相邻，就跟我们上面说的这个王女士跟隔壁这个刮蹭她两次的车主是一样的， A 和 B 都是相邻的。侯先生认为徐女士倒车入库的技术不佳，开车门的多次刮蹭她的车，而且停放的车辆呢也损失他的财产啊， 便在自家车位上为了就是说这个徐女士就是 A 车位的所有权的徐女士倒车不佳 B 的侯先生啊 B 车位侯先生就安了一个防护栏，那徐女士就认为侯先生没有证据证明他的车辆是之前他有刮蹭所致，而且又加装了一个护栏的行为影响到自己使用车位，那双方呢在私下去协商没有任何结果的这个局面之下呢，这个 A 车位的徐女士随即将这个 B 车位的侯先生就是诉讼至鼓楼法院，请求呢判令拆除护栏。最终呢鼓楼法院对这个徐女士的诉讼请求拆除 A 车位和 B 车位中间的护栏是予以支持的。那为什么会予以支持，有网友就是想了解一下哈。来自呢岷江法学院的副教授孙伟峰就认为，相邻权是民法典上一项重要的民事权利，就像 A 车位跟 B 车位一样，他们是相邻的，这样的一拥有这个相邻权的一个使用的。与普通的民事的权利不同，相邻权因不动产而产生，相邻权利在人行使所有权或使用过程当中存在着排水、通行、采光等一些交集啊，因为两个车位紧挨着嘛，相邻。随着呢车厢，随着这个城乡不动产的发展，相邻权的纠纷是不断的增多。相邻权呢之所以被很多的百姓忽视，主要在于呢相邻权利人遗忘了权利行使的边界啊。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有的人呢可能觉得反正就是个车位，他也没看到下面那个黄线是怎么样或者白线怎么样，有的时候多停一下，有的是个站线停，他就觉得反正也就是这样了，他没想到第二辆车再进入的时候是没有那么方便的哈。所以呢我们说相邻权利人在必须使用相邻地才能正常使用自己的不动产时，应该避免损坏或最小损害邻地。那所以呢在这个案件当中呢，这个徐女士在使用自己的车位的时候并没有证据证明其刮蹭过侯先生的车辆是符合这个邻权的限度，所以呢法院判侯先生拆除这个护栏。那其实呢这个本案属于日常生活当中的邻里的琐事纠纷，却对塑造和睦友爱护邻的邻里关系非同寻常。因为邻里关系呢是无小事，理解包容也是正道。像民法典呢不仅调整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更肩负着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这个重要使命。所以未来呢我们也要守望相邻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呢更好的就是温暖彼此，让家门口的矛盾化解在互相理解的春风里。很多的一些网友就开始热评了哈，来自浙江兰心就说了，如果压线是因为充电线长度问题，两个人换个车位停就好了嘛啊，这个也是一个解决办法哈。还有呢就是来自我们浙江的，就说到的说隔壁车主真的不自觉刮蹭别人车子，应该主动的致歉赔偿，充电线太短应该换一根长的，不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吗？还有一位浙江的黄匪先生也说，那如果你这个隔壁的车主啊这个停车老是歪歪扭扭，其实我们作为这个隔壁的这个陈女士应该直接跟她去提出这个异议，拿出自己的证据，你曾经刮蹭过我的车位，或者是在每一次停车的时候都有偏向于我这边，致使我是很难去把这个车停得更好，下车也不方便。其实很多的问题我们可以都谈在桌面上去解决啊，这是来自这位朋友的一个认知。还有呢就是来自浙江的这个东晨就说到他自己的一个事情哈，说第一次发生刮蹭有证据就应该报警让对方赔偿。他说我就是因为有这样一次有了证据就报警了，如果不同意就起诉，而不是让步自认倒霉。他说别人可能会蹬鼻子上脸，一步步把你逼到无路可走，最后还得自己出钱受气。他所形容的就是我们这位朋友最后还不是自己花了钱去购买了这个防护栏啊。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在日常当中啊，尤其邻里之间他会遇到类似这些问题。所以我们首先我觉得还是要以沟通为前提，如果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还是发现了一些歧义的话，那就再让物业参与，物业参与之后还是有问题，那么可能真的最后就是要走法律的这样的一条路了，来维护各自的一个权利了。 好，说完这个话题呢，再来说说有关于啊，就是打网约车这些话题了。最近呢，张师傅是一名专职司机，他最近就遇到了一个倒霉的接单啊。说在25号的时候，7月25号深夜11点多，他在浙江宁波火车站就接到一个订单，之后呢，被乘客投诉了，他觉得有点委屈。究竟个什么事儿呢？张师傅自述说。那天晚上11点多，两个乘客一男一女，男乘客坐在这个左手边，女乘客坐在右手边的位置。然后上车之后，他们过了一会儿，这个女孩就把鞋子脱掉了，那这个就踩在座位上面，开出了一段时间，他就觉得有点异味，他就用这个余光看这个倒后镜，就看到他说平台其实视频也能够看到这位女子已经脱了鞋，踩在这个椅子上了。那张师傅的专职司机的账号已经注册了1968天，有5年多的累积的开车量。他说呢，2年全是全职跑，没有想到会遇到这样的一单事情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提醒了，就是有异味，而且张师傅说了这样的之后呢，他被女方说到，说你是不是鼻子有问题？那记者就问到，那当时女乘客说到了你的鼻子有问题，那男乘客怎么回复的？他说那个男的就突然的语气情绪就上来了，说我是人身攻击，我感觉就有点不对劲儿了，我就马上呢跟这个美女道歉，因为想着大晚上毕竟不要去惹太多的事。那张山师傅说呢，乘客穿上鞋之后呢，开窗通风后车内味道也就散了。到达目的地之后呢，他主动下车帮乘客拿了行李，双方又都客客气气，但没想到他后来收到了30号的一个投诉，张师傅的申诉被判定为不成立，处理结果是影响服务分扣3分，那张师傅呢无法直接联系上的乘客。那记者呢对比了平台内部的调查资料，跟他描述的过程基本一致，要求呢司机们尽量不要与乘客说什么容易引发矛盾。那张师傅也说，要求呢司机们尽量不要与乘客说什么容易引发矛盾。那张师傅也说自己本来想着忍了忍就算了，反正出来赚钱，但是呢那天晚上就没有忍住，哎，他说主要是觉得扣分对自己真的就是非常大的。

0: 影响。他说扣了分之后呢，就说早晚高峰可以接专车的订单，其他的时间可能就接不到，而且呢这个还要进行一个处罚，一个月要或能够取消500多单，直接对这个张师傅的一个收入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影响。那网约车的一个客服就说，他说这边呢我们没有核实这个录音录像的权限，这个判责已经是最终结果了，说您这次的申诉结果还没有通过，如果服务态度不佳，情绪轻微的话，希望在后续接单的时候避免类似事情的发生。这是客服给到张师傅的一个意见哈。那张师傅也给记者看了另一条记录，他说在29号的时候，有位乘客在后座饮食弄脏了自己车辆，平台也补偿了他30元的洗车费，还给了明确的应对方式，建议配备这个清洁袋，提醒乘客需要的话请自取。那张师傅就认为呢，像是乘客脱鞋踩座椅的情况，平台最好也能够给出一个标准的答案。那发稿前呢，网约车平台方面回应，目前订单还在走这个复核流程的综合研判，其实没有对司机最终扣分，后续会对司机进行一个专项培训和引导。在这里呢也借助张师傅这个新闻事件啊，提醒我们所有的乘客要做到文明乘车，共建和谐的一个乘车的环境了。也有网友也说了，建议是双向评分哈，不能只给人家司机打分，也要给我们乘客打分。如果乘客分数低到一个数值的时候，平台可以拒绝就是搭载这样的乘客。我觉得这个方式还是真的挺可取的哈，就是互相的打分，互相的去制约，才是更为合理的出行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好的，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1073朋友圈当中和您分享的一些朋友圈的消息。那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欢迎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聆听博洛电台，接下来的音乐正当时，依然呢是由亮亮代班主持，我们稍后见。
1: 一叶落知天下秋，时序悄然迎来立秋，暑气未消，秋意已至，这是四季温柔的转场，乳鸦啼散一平空，一枕新凉一山风，流汗笔下的立秋，晚风送凉，褪去剩下的喧嚣。立秋不是酷暑的骤然落幕，而是万物沉淀的开端，万物从蓬勃生长，慢慢走向收敛丰盈，于烟火人间盼五谷成熟，愿岁月安然，纵然还有秋老虎余威相伴，心中已藏一份清秋期许。暑去秋来，愿我们沉淀过往，静待收获，不负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4: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5: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6: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知天下秋，时序悄然迎来立秋，暑气未消，秋意已至，这是四季温柔的转场。乳鸦啼散一平空，一枕新凉一山风，流汗笔下的立秋，晚风送凉，褪去盛夏的喧嚣。立秋不是酷暑的骤然落幕，而是万物沉淀的开端，万物从蓬勃生长，慢慢走向收敛丰盈，于烟火人间，盼五谷成熟，愿岁月安然。纵然还有秋老虎余威相伴，心中已藏一份清秋期许。暑去秋来，愿我们沉淀过往，静待收获，不负时光。

三后寒蝉鸣，身在岭南，剩下的热浪依旧盘旋，不会一夜转凉。但田野里作物悄悄积蓄养分，等待成熟的时刻，告别剩下熏香，心怀一份期待。愿所有辛勤耕耘都能迎来春华秋实。 FM107.3 菠萝电台，四季相伴，与你共赴秋日美好。

0: 知天下秋，时序悄然迎来立秋，暑气未消，秋意已至，这是四季温柔的转场。乳鸦啼散一平空，一枕新凉一山风，流汗笔下的立秋，晚风送凉，褪去盛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喧嚣立秋，不是酷暑的骤然落幕，而是万物沉淀的开端，万物从蓬勃生长，慢慢走向收敛丰盈，于烟火人间盼五谷成熟，愿岁月安然。纵然还有秋老虎余威相伴，心中已藏一份清秋期许。暑去秋来，愿我们沉淀过往，静待收获，不负时光。

六指西南，万物起秋。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立秋。古人说，一后凉风至，二后白露生，三后寒蝉鸣。身在岭南，盛夏的热浪依旧盘旋，不会一夜转凉。但田野里，作物悄悄积蓄养分，等待成熟的时刻。告别盛夏熏香，心怀一份期待。愿所有辛勤耕耘都能迎来春华秋实。 FM107.3 菠萝电台四季相伴，与你共赴秋日美好。

知天下秋，时序悄然迎来立秋，暑气未消，秋意已至，这是四季温柔的转场。乳鸦啼散一平空，一枕新凉一山风，流汗笔下的立秋，晚风送凉，褪去盛夏的喧嚣。立秋不是酷暑的骤然落幕，而是万物沉淀的开端，万物从蓬勃生长，慢慢走向收敛丰盈。于烟火人间，盼五谷成熟，愿岁月安然，纵然还有秋老虎余威相伴，心中已藏一份清秋期许。暑去秋来，愿我们沉淀过往，静待收获。

0: 旧址西南，万物起秋。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立秋。古人说，一后凉风至，二后白露生，三后寒蝉鸣。身在岭南，盛夏的热浪依旧盘旋，不会一夜转凉。但田野里作物悄悄积蓄养分，等待成熟的时刻，告别盛夏熏香，心怀一份期待。愿所有辛勤耕耘都能迎来春华秋实。 FM107.3 博罗电台四季相伴，与你共赴秋日美好。
1: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2: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1: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2: 听到了吗？
1: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3: 丰收了，
2: 丰收了，该吃饭了。
1: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2: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1: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4: 拍照时要想我是一个模特，煮菜时要想我是一个厨师，上课时要想我是一个学霸，音乐节时要想我是一个 rocker。 投入做一件事就忘了自己是谁，有代入感的生活才最好玩。那听歌的时候想什么呢？
3: 听歌。
4: 听歌的时候还想什么呢？听就对了。
3: 嘘，
4: 听是音乐正当时。
5: 好的，欢迎呢朋友们在北京时间13:41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亮亮。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开启我们听歌的好时间啊。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聆听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张信哲太一带来的一首《用情》。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音乐正当时啊！刚刚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张信哲太医在一台音综节目当中的合唱《用情》。这首歌的原唱也是来自我们的这位张信哲啊，是收录在他的1997年的一张专辑当中，叫做《挚爱》。这也是呢张信哲在百代唱片的最后一张国语专辑，而这首歌呢，在同年也斩获了第4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中文 TOP 20的一个榜中榜的歌曲大奖。那这首歌呢，是让我们回味了很多很多的一些思绪，但是呢，由于二人在我们的歌的第2季的一个总决赛舞台来合唱的这样的一首歌，让我们瞬间呢又回到了对于张信哲在那个年代演绎这首歌的一个看 MV 的一些情感哈。很多人说张信哲与太医的代际合作演绎老上海留声机的沙沙的怀旧的前奏一响起，瞬间呢就能够把我们的听众拉回歌曲原版的旧时光氛围里。张信哲呢，作为原唱，嗓音呢依旧是清亮温润，标志性的哲式唱腔细腻绵长。主歌呢是缓缓的诉说旧爱的遗憾，如花开的美，美不过你笑容的妩媚。每一句呢都包含沉淀多年的深情，把爱呢以远去思念却步步相随的惆怅唱得入骨。那太医呢，作为新生代的创作歌手，为老歌手的注入了年轻的视角，他的声线呢灵动细腻，编曲和和声做了巧思的创新，用年轻化的演绎方式丰富了歌曲的层次，像是站在当下回望一段尘封已久的旧情，增添了少年对爱情执念的共同的理解。两人呢是一个沉稳的经典，一个灵动的鲜活，跨年代的声音相互的交织，既有90年代情歌的缠绵感伤，又有新时代音乐达人的新鲜表达。有乐评人

说整首舞台保留了原版采样老唱片的氛围感，编曲呢是张弛有度，没有过度的炫技改编，既没有破坏原曲动人的内核，又赋予作品全新的生命力。听完呢，仿佛翻阅了一段泛黄的旧情书，读懂了深情付出却始终遗憾收场的无奈，旧情难忘，用情至深的心酸，久久萦绕心头。这便是来自张信哲《太医》在我们的歌第二季总决赛舞台上的一首合作歌曲。

0: 好的，那听完这首歌呢，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博洛电台音乐正当时。
1: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或悲伤，这里的音乐温暖或开心。每天在街头，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人生想要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有迫切，有喜悦。用音乐在午后碰触你的心灵。 FM 一零七三，听有呼吸的音乐，音乐正当

到的是来自张信哲太医带来的用情。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聆听好听的歌曲，继续开启我们音乐正当时的旅程啊。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一档音综节目杨坤马嘉祺合作的一首歌曲，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好的，刚刚和大家聆听到的是来自杨坤马嘉祺带来的《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最后呢，杨坤呢就是直接把一句歌词改变成了鼓励马嘉祺要好好的唱歌，带更多的作品给他爱的人啊。那说到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啊，原唱呢是就是首唱的是陈芬兰，是非常久远的一个时间了来唱，是72年就收录了他的一个个人专辑《梦乡》当中的一首歌曲。之后呢又有非常多的人演绎，而且呢在这首歌曲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杨坤和马嘉祺啊，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能够感受到更多的一些不一样年龄心段的对于一些世事的一些看法。那这首呢杨坤的和马嘉祺的再次合作，我们很多的一些听着也说，两个人在这样的一个月色朦胧的舞台间缓缓亮起，爵士慵懒的旋律缓缓的流淌，让他们带来一场跨越代际的浪漫演绎。杨坤呢作为原唱，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非常的让人感觉太有味道了，而且越听越浓厚的感觉。那马嘉祺呢，少年的声线干净清澈温柔细腻，少年的清澈与前辈的沧桑醇厚的嗓音交织呼应，一个沉稳一个彻诚，两种不同年龄段的爱意视角相互的碰撞。很多人说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反复在这首歌当中去吟唱，让月亮化作爱的见证，浪漫的氛围感一下子拉满，让我们聆听的一些听友们仿佛呢置身于静谧的月夜，既能体会成年人爱而深沉的心事，也能感受到如马嘉祺少年般的真诚纯粹的心动，两代人的情感表达相融格外的动人，而两个人的流转自然，将深藏心底的思念缓缓的倾诉，用歌声借月亮诉说深情，温柔又耐人回味。好的，马上时间进入我们的一个整点的报时，回来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音乐正当时，我们稍后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啦，睡午觉好舒服。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提高社区的品味，从垃圾分类开始，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共同呵护绿色家园。
4: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5: 严厉打击私图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6: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5: 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7: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8: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9: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10: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9: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10: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9: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11: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9: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11: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9: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11: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3: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9: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3: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正口腔。
11: 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2: 哇塞，热乎的
11: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1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伊朗与阿曼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谈判取得实质性共识，双方协商设立专属安全航道，保障海峡通航安全。国内方面，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救灾资金，支持8个省市做好抢险救灾，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新版化妆品安全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对外发布，针对儿童化妆品相关指标设置了更加严格的管控要求。来关注娱乐方面，第四届浪潮音乐大赏官宣定档9月落地浙江举办，本届活动将首次面向普通公众开放。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百塘镇和鸣茶园音乐会如期开启，万亩茶山之下上演音乐演出，同步开设茶市集制茶。

0: 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或悲伤，这里的音乐温暖或开心。每天在街头，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人生想要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有迫切，有喜悦。用音乐在午后碰触你的心灵。 FM 1073，听有呼吸的音乐，音乐正当时。正当时，
1: 好的，欢迎朋友们在我们北京时间的14:06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我是今天的主持亮亮。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在一档音综节目当中呼声还比较高的一首歌曲哈，是来自萧敬腾张琪带来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好的，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张琪跟萧敬腾合唱的一首摇滚版本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啊。大家都知道这首歌的原唱是来自林忆莲，那这首歌呢是收录在她90年的一张专辑，同名的国语专辑就是叫做《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这也是林忆莲的人生第一张国语专辑，由飞碟唱片发行。在同年呢，这首歌斩获了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奖入围的第三届台湾的金曲年度歌曲。林忆莲呢，也成为首位入围金曲奖国语奖项的香港女歌手。来，我们了解一下这首歌的一个创作的灵感哈，这个写词人呢是丁晓文，他说身边呢有一对夫妻朋友，男方感情不定，常常在外流连，女方呢一次次的隐忍退让，用包容挽回了对方，可最后呢两人呢依旧走向了分手。那作为词曲人，丁晓文就深受触动，站在这名委屈女子的视角写下了这首歌。后面他也解释说，歌名不回家不只是晚归，更是比喻一个人的心始终的漂泊，无法的安定，给不了伴侣归属感。原唱呢，林忆莲是把这首歌曲唱出了女子在感情里默默守候却始终得不到真心的心酸这样的一个感受。而这个来自萧敬腾张琪的这个版本呢，是出自我们的歌第四季的一个盲选的配对环节当中，有两个人做了一个大胆的硬核摇滚的改编，把藏在心底的委屈化作酣畅淋漓的情绪宣泄，听完之后冲击力极强。张琪呢本身就作为摇滚的主唱，嗓音带着慵懒又深情的颗粒感，开篇呢非常的叙事沉稳的克制，将一段爱而落空的心路历程缓缓的诉说，声线当中又带着野性。那进入副歌之后呢，气息是张力拉满，怒音与转音极具的感染力，唱出了感情里的不甘煎熬的挣扎。而萧敬腾呢是以高音穿透力极强为主为特色啊，胸腔共鸣浑厚饱满，爆发力十足，三连段的高音层层的拔高，每一句都呐喊，都包含着浓烈的情绪。二人呢默契度极高，和声的缠绕互相的呼应，把原本细腻伤感的情歌唱出了男性视角的执念与心碎，不再是默默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而是将积压许久的委屈遗憾全部的释放。编曲加入了强劲的摇滚的节奏，鼓点呢是铿锵有力，一改呢原版温柔忧伤的氛围，沧桑感与力量感是并存的。而这一版男生的合唱诠释出男人面对感情落空的时候，外表呢看似坚强，内心却是煎熬的模样。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一句歌词由摇滚化的演绎，悲伤更加的厚重，听完让人震

0: 有时候只用耳朵感受更多。这是甩开束缚，乘风破浪，情绪随音符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这是此刻值得，未来可期。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聆听此刻，聆听我心。
1: 好的，聆听此刻，聆听我心，欢迎您继续锁定博罗电台，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亮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分享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在一档音综节目当中，全是男生的那种，大家估计应该猜到是哪一档音综。稍后呢，我会和大家继续分享。那接下来来聆听三位非常帅气的男生带来的一首歌曲，当然里面也有刚刚的张琪、李承铉、李朱贤带来的 Yellow。

好的，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披荆斩棘哥哥的第一次公演啊，这三位合作的一首歌曲 Yellow。 这首歌呢也是 Coldplay 的一个经典的摇滚金曲啊，这首歌非常的耳熟能详。那说到这首歌呢，是在2000年的时候那收录在他们的一个专辑《降落伞》当中。乐队呢当时是在威尔士录音棚里录制此歌的一些歌曲哈，因为呢有一天呢录制的时候呢，设备就出现了一个突发的故障，大家出门透气，夜色非常的漂亮，满天的繁星格外的璀璨，制作人呢随口让大家抬眼看看星星，主唱呢瞬间被震撼了，随手呢拨弦哼唱出了此歌的核心旋律，很快就完成了曲子的初稿。那歌曲的开篇歌词就说，抬头看看繁星，他们都在为你闪耀，正是当晚所写的一个画面的写照。那写完了这首旋律之后呢，一直想不到合适的歌名，无意当中呢，这个歌手的一些成员瞥见这个桌上的黄页的电话本啊，就觉得这个 yellow 发音很顺口，氛围感的朦胧，便直接用作歌名，并非呢在这里只带黄色的特殊的意义，更多的是用来烘托青涩羞涩赤诚的暗恋心思。那这首歌呢就被这三位非常帅气的男生在披荆斩棘的哥哥的第一宫的舞台当中带来了他们的一个版本。其实呢这首歌曲在这样的一宫当中出来之后，就得到很多歌迷的喜爱，很多人说李承铉一开口就是迷人的低音炮，声线的温柔慵懒，咬字呢细腻深情，唱腔克制又浪漫。李朱贤呢是不仅负责乐器的演奏，清亮通透的嗓音温柔而且特别迷人啊，像他弹奏吉他打击一些自己的一些状态的时候非常的松弛，他用干净的声线承接着旋律，丰富的和声层次像是用钢琴和歌声一起诉说心底藏着的爱慕。那张琪呢，我们说了作为摇滚主唱是整首歌的情绪爆发点，

的嗓音极具穿透力，副歌高音呢是高亢嘹亮，爆发力十足，将那份热烈又羞涩的爱情呢尽情的释放。三人呢还巧妙的加入阿卡贝拉纯的人声桥段，清唱和空灵的悠远，仿佛星光在耳畔回响。其实原版呢是带着英伦摇滚淡淡的青涩与腼腆，而这个版本改编了，融合了东方温柔与摇滚的张力。三人呢分工默契，一人呢温柔叙事，一人呢气宇烘托，一人呢高音升华，让繁星为你闪耀这句歌词的浪漫意境又具象化了，既保留了曲目的纯粹的深情，又增添了热血与力量。听完呢既被星空般的温柔打动，又被摇滚现场的魅力深深震撼。这是来自三位所合唱的 Yellow。

好的，那时间方面来到14:25，那马上呢要接近我们今天音乐正当时节目的分享了。那再次感谢大家的一路聆听，欢迎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聆听博洛电台的节目喽。好的，接下来呢为我们带来直播节目的是我们的诗婷，为大家带来的节目是乐享家呢，把时间交给他，也希望您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祝大家周末愉快咯，继续的锁定我们博洛电台了。

叶落之天下秋，时序悄然迎来立秋，暑气未消，秋意已至，这是四季温柔的转场。乳鸦啼散一平空，一枕新凉一山风，流汗笔下的立秋，晚风送凉，褪去盛夏的喧嚣。立秋不是酷暑的骤然落幕，而是万物沉淀的开端，万物从蓬勃生长，慢慢走向收敛丰盈。于烟火人间，盼五谷成熟，愿岁月安然，纵然还有秋老虎余威相伴，心中已藏一份清秋期许。暑去秋来，愿我们沉淀过往，静待收获，不负时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兼容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罗孚四时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2: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3: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哎，我说今年咱们企业成功是入选了白名单监管啊，后续监管会优先采用非现场核查模式，即便确有必要上门实地检查，全年原则上也只是安排一次，还会统筹多部门联合开展。哎呀，这下不用再频繁分心应对各类检查事务，咱们是可以安心抓生产谋发展了啊。
4: 是啊，据了解，今年将近400家企业纳入白名单，各个执法部门实行综合查一次制度，把多项检查合并开展，不用各部门轮番上门，大大减轻企业迎检压力，办事省心不少。
5: 王总小帅说得很实在，如今呢，我县行政执法协同机制不断完善，而2026年2月1日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为常态化规范执法、优化协同监管筑牢了法治根基。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统筹梳理各部门行政执法事项清单，明晰案件管辖范围，高效协调跨领域、跨区域执法相关事宜。若遇到执法衔接上的分歧，也会按流程报请本级人民政府统筹裁定，持续巩固联合检查、综合监管的良好局面，从制度层面保障执法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3: 有了这完善的制度护航，执法工作规范又贴心。哎，对了，那如果后续大家对这个执法工作有意见或者合理化的建议，你说我们该这个如何反馈，相关问题又会怎样推进处理呢？
5: 条例设置了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针对群众、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或是执法相关问题，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及时受理核查，如需相关执法部门优化完善工作，会依法下发督办函、监督意见书、督促整改，对于重点事项还会报请本级政府制发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同时，行政执法监督还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贯通协同，建立线索移送、信息共享。

0: 奖机制，凝聚监管合力。大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依法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这下就更清晰了，企业和群众有诉求能顺畅反馈，执法工作也能在监督下持续优化提升。
0: 没错，行政执法监督结果还会纳入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以考评促提升，推动各执法部门持续优化执法流程，提升服务质效。
2: 有条理保驾护航，加上持续优化的执法服务，我们企业发展就更有底气，更有信心，安心经营，放心发展。
3: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3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可以对本级行政执法机关之间涉及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管理、案件管辖以及跨领域、跨区域行政执法等方面的争议进行协调，经协调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按程序报人民政府决定。第20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行政执法突出问题进行重点监督，可采取挂牌督办、提级监督等方式。第29条，行政执法机关未按照要求履职、纠正违法行为的，由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提出处理建议，报本级人民政府制发决定书予以纠正。第33条，行政执法监督加强与监察监督、政府督查、行政复议协调衔接，健全线索移送机制，引导当事人依法维权。
4: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5: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6: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现在时间来到了2:48呢，欢迎您在这一时间段持续的关注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现在是乐享家节目时间，我是诗婷。那么今天是8月7号啊，是一个非常开心的周五呢，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啊。今天是啊立秋了，立秋作为我们秋天的第一个节气啊，其实啊它的意义也是非常的重大的。抛开一些比较老的意义来说啊，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你有没有喝上呢？都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们开始立秋要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了。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也是和我的同事还有其他小伙伴嘛，一直在张罗着说，哎，我们赶紧点奶茶喝吧，要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仪式感。然后打开那个外卖软件还有各大的那种奶茶的小程序，看到为什么真的大家都很认真的在过这个立

究哎，每一家店都是100多杯的起点，就是前面有100多杯正在制作，你要等的话就要等很久很久。所以说呢，今天是立秋啦。我们说到这个秋天的第一个节气意味着是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的夏天要过去了，暑去凉来，收获将至。但是我觉得在我们广东这个秋天应该还是要再等一等才会到来。其实说到我们立秋的话呢，它也会有三候啊，就是在关于气候方面的一些天然的变化。就比如说我们会凉风至白露生，而且呢会有寒蝉鸣啊，就是呢虽然说我们广东现在的气温还是居高不下的程度，但是呢我们现在也可能会是这个早晚温差变大了。就如果说大家要是早晚出门的话，很早很早出门的话，一定还是要小心要备一件外套啊，然后因为这个早晚温差太大的话呢，我们可能会因为一些这个温差大而导致一些感冒。但是虽然说我们现在已经是立秋了，但是我们还没有出伏啊。就是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说到，我们今年的三伏天的天气啊，时间非常长啊，有40天，所以说我们现在还正在伏中呢，秋老虎的余威还尚在呢，暑气呢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消散。其实民间它会有一个说法，叫做这个早立秋冷飕飕，晚立秋热死牛啊。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个立秋，虽然说已经代表着秋天来了，我觉得今天真的很热很热。那为什么说今天还是会这么热呢？其实呢是因为我们现在呢这个有3个台风啊在陆续的在袭来啊，真的海上特别的热闹，有3个台风。因为之前呢我们在前2周啊也是面临了红霞的台风啊，那再后来呢来了一个白海豚，然后结果今年的第14号台风鲸鱼呢，也是在昨天的凌晨4点钟左右啊，来到了我们沿海的地方。虽然说没有来到中国呢，但是呢，白海豚加上鲸鱼，包括在今天的早上吧，也是来了一个15号台风灿红啊，就是3个台风一起来到了我们这个上空啊。所以它这样子会导致呢我们的整体的这个温度是升高的。虽然说没有带来一些台风雨啊，但是因为受到这个白海豚外围的下沉气流影响啊，我们这个高温天气会持续的不断。所以说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今天真的特别热，昨天也好热啊。其实从昨天开始一直到明天，包括整个的周末啊，我们广东的大部分地区呢，它这个高温风险都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以及保证有充足的饮水。我们再来说到这个立秋啊，我们立秋应该是有一些大家也比较熟悉的习俗的。比如说要咬秋，咬秋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咬秋就是说我们要在立秋的这天吃西瓜。哇，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我觉得也是一种民间的小习俗吧，是不是？这个立秋又称作咬秋或者是啃秋，其实也是流传已久的老习俗啊。因为呢民间有说法说，立秋这天啊啃一口西瓜就能够咬住夏天的尾巴，把暑气还有秋燥通通都咬走，接下来的秋天呢不会闹肚子，也不会口生疮啊。所以等等说也许今天不仅仅是要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我估计那些水果店的西瓜可能也会有很多人去抢哦。为什么说到要吃西瓜呢？其实在古时候啊，这个夏天的西瓜还是很金贵的，要留到立秋这天吃的。其实也是代表着要有仪式感啊，都是特意藏好的瓜，一家人分着吃啊。虽然说现在的西瓜呢我们在夏天随时都能够买到，随时都能够吃到，但是立秋这天吃西瓜呢，其实赋予的就是这个仪式感，这个传统味儿。不过呢也要提醒大家啊，因为呢这个西瓜还是非常的寒凉的，如果是家里有脾
胃比较弱的老人和小孩的话呢，一定不要贪多，尤其是一些冰西瓜，常温吃是最稳妥的，千万不要为了咬秋伤了肠胃。除了吃西瓜呢，还有一种水果，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啊？因为我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吃的很少，就是无花果。因为在立秋的这个时节的前后呢，正是无花果大量上市的时节。无花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啊？可能是比较那种软糯香甜啊，就你把它剥开之后呢，发现里面会爆蜜。很多人以为说无花果是没有花的，其实无花果呢，它是头部有一个隐藏的小花絮，我们吃的那个部分呢，其实是它那个花托，并不是说它真正的果实。所以说我们可以掰开看到这个无花果里面藏了很多的丝状物和小颗粒啊。因为花是藏在果子里面的，所以大家会古人会认为啊，说它不开花就结果了，所以才起名为无花果。说实在的，我觉得我们这边吃无花果真的很少啊，可能说用干的无花果煲汤也许会比较多，因为无花果它其实有一种可以健胃健脾开胃润肺利咽的效果。比如说我们现在秋天开始的话呢，嗓子会慢慢的变得干燥起来，如果说在嗓子干没有胃口的时候啊，吃几颗无花果的话其实是非常的舒服的，而且呢无花果的膳食纤维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对肠道不会很刺激，老人和小孩都可以吃。还有的话呢，我们刚才说到啊，这个立秋要吃西瓜吃无花果，其实还有一种果大家不知道会不会在立秋吃啊，就说吃茄子。因为在民间有习俗说啊，这个立夏摘茄子，立秋就要吃茄子，因为现在其实也是茄子的正当季啊，也是非常好吃的季节啊，鲜嫩饱满，口感最好。而且呢，老辈人说到这个立秋吃茄子，其实也是跟肠心有关，因为呢茄子它的性凉呢比较能够清热去活血化瘀，所以说我们现在刚入秋还带着一点点这个暑热啊，所以说吃点茄子刚刚好可以降降火气啊。所以说我们看来我们今天真的在立秋这天啊，不仅仅要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我们还要吃一点这样的符合我们传统时节一些习俗的水果和蔬菜。

刚才说到要吃的东西以外呢，其实在我们广东来说啊，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因为广东人他很喜欢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煲汤。而且呢到了立秋啊，也是需要开始养生了。那么所以说呢，有一款靓汤也是想跟大家分享啊，就是沙参玉竹雪梨瘦肉汤。这款汤呢，它比较的养阴生津，可以能够有效的去缓解我们秋天的燥热，所以说呢很适配我们广东这种立秋啦，但是这个暑热未消津液易耗的气候特点，所以说大家呢也可以呢多多的尝试去煮这一款靓汤啊，沙参玉竹雪梨瘦肉汤。其实它的材料也非常简单啊，比如说它可以用15克的北沙参，加上15克的玉竹，还有一个雪梨，再加一些百合瘦肉等等啊，就根据自己的喜好去添加一些不同的材料。总的来说呢，我觉得煲汤嘛，在咱们广东人应该是非常擅长的事情啊，所以说呢也期待大家能够在秋天的这样的好时节多喝靓汤，多多的保重身体。那么现在来到了2:59呢，我们即将进入到3:00的广告时间，那么我们接下来进入广告之后晚点再来聊一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0: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伊朗与阿曼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谈判取得实质性共识，双方协商设立专属安全航道，保障海峡通航安全。国内方面，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救灾资金，支持8个省市做好抢险救灾，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新版化妆品安全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对外发布，针对儿童化妆品相关指标设置了更加严格的管控要求。来关注娱乐方面，第四届浪潮音乐大赏官宣定档9月落地浙江举办，本届活动将首次面向普通公众开放。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百塘镇和鸣茶园音乐会如期开启，万亩茶山之下上演音乐演出，同步开设茶市集、制茶非遗体验，以文旅融合带动百塘山茶产业发展。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叶落之天下秋，时序悄然迎来立秋，暑气未消，秋意已至，这是四季温柔的转场。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山风，流汗笔下的立秋，晚风送凉，褪去盛夏的喧嚣。立秋不是酷暑的骤然落幕，而是万物沉淀的开端，万物从蓬勃生长，慢慢走向收敛丰盈。于烟火人间，盼五谷成熟，愿岁月安然，纵然还有秋老虎余威相伴，心中已藏一份清秋期许。暑去秋来，愿我们沉淀过往，静待收获，不负时光。

0: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一零七三听天气，
1: 一零七三听天气。
2: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三博罗电台乐享家节目。现在我们来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博罗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因为刚才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这里呢，随着这个三个台风的周旋啊，一些外气压的影响呢，导致我们这两天真的是非常的炎热啊。他有没有感觉到？其实呢，我们现在的今天的天气是多云转晴啊，气温是27到36度啊，微风。但是我们博罗呢也是发布了高温的橙色。色预警啊，因为现在真的白天的日照非常的强烈，其实体感可以达到40度左右，没有明显的降雨，紫外线很强，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尽量减少午后在户外的长时间作业。那么展望明天的话呢，明天的气温可能和今天差不多啊，也是27到38度的样子，微风持续的高温炎热，其实我觉得会使得我们体感的温度更加的高啊。所以说昼夜温差比较小的话呢，夜间会非常的闷热。那么到了周日，同样的也是多云的天气，持续的维持高温天气啊。啊，来到了周日发现啊，好久的都没下雨了，就是之前下雨的时候会开始怀念天晴，但是一旦高温太久了，又开始会怀念下雨了。那么所以说到了下周一呢，8月10号呢，我们可能会迎来了淋雨天气。

呀，就迎来了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气温会有点点稍稍的下降，最高温度来到35度，会有微风。所以说啊，虽然说这个天气的温度是下降了，但是多时的这个短时的雷阵雨呢，我们还是要出门要带把伞才行呢。所以说这几天的气温非常的高呢，它的湿度很大，体温也很闷热，容易中暑，尽量大家可以避免在我们中午的这个时间段外出啊。如果说真的需要外出的话呢，一定要出门的戴好帽子，一定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温水。其实说到我们夏天呢，因为真的很炎热，大家可能很多的习惯就是在这样的热天气之下呢，就想说要喝一些冷饮之类的。但是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如果在这样的炎热天气之下呢，老是吃很多的冷饮，会不会伤害身体呢？也是让大家在这个畅快之余多了一丝顾虑啊。其实冷饮呢也不是说不能够吃啊，但是我们要避免的是要使用一些零摄氏度以下的一些冰品啊。比如说你如果真的是在室外流了很多的汗回到家之后呢，不要急于的去打开冰箱里面放的一些冰水或者冰西瓜等等。因为呢其实呢能够比较保护我们肠胃的这种冷藏的这个冰品的方式呢，是将食材放入到冰箱冷藏1到2小时之后就拿出来。因为这样的话呢，可以达到一些触感凉而不冰的状态，能够保持清爽口感的同时呢，减少寒气对于我们脾胃的直接刺激啊。还有的话呢，我们也是需要在空腹状态下或者是饭后的半小时之内啊，这个是不能够在这个区间之内吃一些非常刺激的冷饮的。所以说尽量的，大家如果真的要吃冷饮的话呢，要在饭后的1小时左右。其实呢可以在吃完冷饮之后啊，来上一小口的那种常温水吧，来上小半杯，或者是含服一小片生姜的话呢，可以帮助大家驱散胃中的寒气。因为啊，我们今天已经是立秋啦，立秋还是能够代表着说我们秋天的这个寒气要逐渐的侵袭了。虽然说我们现在还在很热的状态之下，那么实际上大家也还是要开始要慢慢的养生起来了，要慢慢的要照顾好自己的肠胃咯。

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呢今天我们看到了有一条新闻啊，说到广州呢有个交通运输管理局发布了一条消息，我们华南的快速路17最近呢是不用收费了，要终止收费了。所以说如果我们在回家路上或者是出去玩的旅途中要经过华南快速路17的话呢，从本周六开始呢它就停止收费了。但是17南边的起点如果是在番禺大桥或者是华南快速2期的话呢，还是正在收费期间。所以说呢需要大家多多的注意。

指西南，万物起秋。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立秋。古人说，一后凉风至，二后白露生，三后寒蝉鸣。身在岭南，盛夏的热浪依旧盘旋，不会一夜转凉。但田野里作物悄悄积蓄养分，等待成熟的时刻，告别盛夏熏香，心怀一份期待。愿所有辛勤耕耘都能迎来春华秋实。 FM107.3 博罗电台四季相伴，与你共赴秋日美好。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博电台乐享家节目啊，我们刚才说到了，我们今天是来到了立秋。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呢，人们会将立秋分为了三候啊，一候是凉风至。凉风至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立秋之后呢，我们国家的许多的地区开始会刮偏北风，偏南风会逐渐的减少。北风的话呢，会给人们带来一些丝丝的凉意感啊。那二后呢，就是白露降了，因为白露其实也是秋天的一个节气啊，还是在后面。那白露降的话呢，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白天的天气的日照还是会很强烈，但是呢，夜晚如果刮来了凉风之后呢，就会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在清晨的时候啊，在室外的植物上呢，凝结成了一颗颗晶莹的露珠，所以呢，才会大家可以看到有露珠的存在。这就是说我们立秋代表秋天到了，会看到白露降了。还有的话呢，就是第三候是寒蝉鸣。可能说很多人觉得，哎，蝉不是夏天也会有吗？夏天也会听到蝉的叫声啊。但是其实上呢，这个时候的蝉呢，因为它感觉到了阴气上升了而且感觉到太阳光没有像以前那么强烈了，它会开始呢叫得更加的响亮，并且会有凄切的感觉哦。所以说假如说你家的附近能够听得到蝉鸣的话呢，不妨可以去听听它的叫声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所以刚才我们说到啊，在立秋的时候呢，我们要吃西瓜，因为是啃秋咬秋啊，还要吃到一些无花果等等的。其实呢，从唐宋开始呢，我们在立秋呢会有一种习俗是要吃小赤豆，就是说我们吃7到14颗的小赤豆呢，然后要有水吞服的，而且服就是吃的时候还要你的这个身体要面朝西啊。其实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习俗，甚至来说如果我没有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话，也许我也没有那么的了解所以说今天也是在节目中跟大家来多多的分享，我们除了立夏要吃什么东西之外呢，它还有哪些的文化习俗呢。习俗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就是说在立秋这天的洗澡也是要很有讲究的，因为呢有的地方要在太阳出来之前就洗，而有的地方呢要用太阳晒过的水洗真的我感觉古人的智慧真的好丰富啊，很多的习俗呢也许真的是我们现在可能没有接触到的东西，甚至来说啊有些地方它在立秋这天还忌讳洗澡，因为这些讲究呢都是说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啊，说为了不生秋痱子啊。其实生痱子也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尤其是在我们广东的天气如此的炎热之下呀，真的很容易会捂出一些痱子。但是呢立秋它还有秋老虎一说嘛，所以说如果在这段时间热上了一段时间，真的很有可能会长痱子，所以大家才会说在立秋这天呢也要注意洗澡。在立秋这天呢，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习俗叫做贴秋膘其实我觉得能够贴上秋膘也是很幸福的事情啊。贴秋膘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应该现在还在正在三伏天期间嘛，其实在三伏天期间炎热的高温天气下，大家的胃口可能会变差那不少人也都会瘦一点点其实我也很希望能够在高温天气下瘦一点点，所以说为什么贴秋膘呢，也是因为瘦啦那就要在秋天补回来，那么就是要到秋天呢吃一些比较味道重的美食，然后吃一些肉等等啊。那比较讲究的一些人呢，可能会说要吃秋有暴肚之说法呀，就是说要吃暴肚的话呢有养脾胃的功效，其实也是盛行在这个清末民国的年初啊，因为北京人其实很喜欢吃这些暴肚啊，或者是些涮羊肉等等呢，其实也是流传到了现在。地方
方呢，立秋会有吃鸡蛋、吃秋桃子，还有吃豆腐渣的习俗啊。比如说呢，在杭州的话呢，每个的大人小孩都要吃一个秋桃，吃完之后还要将桃的这个核留起来，带到除夕那天晚上呢，将桃核扔进火炉堆里面，然后

烧成灰烬，认为这样子的话呢可以来年免除瘟疫啊。还有的话呢，在山东有些地方呢，比如说青岛还有莱西等地区呢，他们会流行吃一些用豆末青菜做成的豆腐渣，所以说呢也是有了一种叫做吃了立秋的渣，大人孩子不吐也不拉的俗语啊。

总的来说，到了秋天啦，大家一定是要开始进补了，以免在这个冬季来临之前呢，来减少这个病毒的感染和一些疾病的复发。所以说秋季进补呢，要选用一些防燥不腻的平补之品。具有这类作用的食物呢，有茭白、南瓜、莲子、桂圆、黑芝麻，还有红枣等等啊。

因为今年的广东的夏天呢，受到各种台风的影响，感觉降水特别多，甚至来说在七八月时候好像没有以往那么热，所以才真的感觉夏天不是才刚来吗？怎么已经忽然间要立秋了？突然间反应过来，我们2026年的大半时光已经流逝了，转眼间夏天已经马上要成为故事，而秋天呢要成为即将到来的风景了。所以说呢，希望秋尽是欢喜。秋尽是欢喜。现在是来到了3:27呢，那我们的节目呢就要跟大家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有非常好听的一些其他的关于我们博罗本地的一些新闻节目，那么我们晚一点再见。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开绚烂之花接丰收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各位好，我是亮亮，欢迎您持续锁定博罗电台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一小时破千单，全天卖出6877份，成交额超323万元，强势登顶抖音全国民宿榜第一名。近日，位于我县横河镇的磨坊户外运动中心民宿在抖音平台上线，首日便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彰显出博罗户外文旅新业态的强劲吸引力。早上7:30，抖音达人松子旅行家的直播间准时开播，这场直播持续7个多小时，单场观看人次达77.6万，直接带动5650份套餐成交。当日抖音平台累计售出套餐6877份，成交额达323.2万元。达人松子旅行家
5: 这家酒店是我觉得我播过这么多的酒店以来，我觉得非常有性价比啊！把这个优惠力度跟这么漂亮的酒店介绍给我的粉丝们。
4: 直播间变身抢货现场，靠的是极致性价比和硬核配套的双重吸引力。该民宿坐落于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引领区，毗邻218最美旅游公路，周边是4000多亩的横河户外运动小镇。此次推出的399元、499元和699元三重套餐，涵盖双床房、双澡、山顶无边游泳池不限次进出，以及攀岩、丛林穿越、桨板等丰富的户外运动体验。磨坊户外运动中心占地78亩，拥有42套共50间精品客房，以民宿加运动为核心，配套深潜、斯巴达训练等项目，还引入了荷尔蒙大草坪、咖啡图书馆、户外装备商业街等多元业态，真正实现一园多玩、一站式度假。广东博运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朱一敏：
6: 那么在环两山这样的一个优质资源环境下，用这样的价格来去享受户外运动加上高品质住宿的体验，对消费者来说是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好，接下来呢，我们会在小红书、飞猪、携程等主流平台陆续上线，抖音呢也只是我们的第一站，后续各平台呢都会进行覆盖，方便不同的消费习惯用户能够找到我们。
4: 目前客房排期已排至9月份，运营方正全力将流量转化为流量。接下来全国青少年超级三项赛总决赛、捷安特全国经销商大会等赛事和活动也已确定落地，这场开门红正在从一次直播变成可持续的运营能力，也为博罗文旅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和大家了解了我县横河镇的磨坊户外运动中心民宿在抖音平台上线首日便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也彰显出博罗户外文旅新业态的强劲吸引力的新农村故事。想要了解更多的三农资讯，想要了解更多新农村的蜕变，尽在新农村天地节目，下期我们再会。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3集。
7: 说实话，以前咱们老百姓最怕遇到不规范执法，这有的执法人员上门，态度冷冰冰，说话硬邦邦的，着装也不整齐，证件不亮，装备乱拿，我们想问两句还不敢多开口。
8: 可不是吗，以前总觉得执法人员怎么做咱们老百姓只能忍着，又不知道去哪儿说理找谁管事儿，哎，只能自认倒霉。
4: 是啊，不光普通群众，很多商户老板也发愁，执法干得好不好、规不规范，好像没人打分、没人考评，全凭自觉。
7: 大家有这种感受太正常了。不过啊，从今往后大家完全可以放宽心，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就是咱们的护身符。一方面啊，给执法人员立规矩定形象，要求执法人员必须规范着装，亮正执法，规范使用标志标识和执法装备，不能再随心所欲随性执法，举止文明，态度平和，杜绝简单粗暴。另一方面啊，还专门抓好执法队伍建设，国家专门配齐配强行政执法监督人员，还常态化开展培训，提升执法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让会执法、懂规矩、有温度成为标配。
9: 我看呀，这光立规矩还不够，要是做得好没人夸，做得差没人管，那还不是老样子吗？
7: 这一点啊，条例考虑得特别周全，行政执法监督的结果直接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评，执法规范服务为民的加分是肯定的，乱执法不作为态度差的直接影响考评成绩，倒逼部门必须把执法做规范做贴心。
8: 那搞监督要不要花钱？会不会只是嘴上说说，实际没人干活呢？
7: 大家放心，条例明确规定，行政执法监督所有工作经费全部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全力保障，绝不流于形式，绝不走过场。
4: 这么一听我就明白了，执法有标准，人员有培训，好坏有考评，工作有经费，从头到尾闭环管理。
7: 没错，对咱们普通老百姓、个体户、小微企业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遇到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粗暴执法、推诿不作为，不再忍气吞声，有理敢说，有处可诉，有人督办，必有结果。执法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百姓权益稳稳兜底，营商环境越变越好。
4: 原来是这样，有条例撑腰，执法更规矩，百姓更安心，真是太贴心太实用了。
10: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4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根据工作需要，综合运用日常监督、重点监督、专项监督等方式，对行政执法工作进行全方位、全流程、常态化、长效化监督。第34条，行政执法监督结果作为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的重要内容。第35条，加强行政执法监督队伍建设，配备专职人员，常态化教育培训，提升执法监督能力。第38条，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经费列入本级政府预算，全面保障落地落实。
11: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

0: 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蜜香满城，剩下的薄萝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洛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洛盛夏美好。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伯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伯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伯罗的温度。107.3，和伯罗心跳同频，这是伯罗的态度。以伯罗心传伯罗情，助伯罗魂。FM 107.3，伯罗人民广播电台。

0: 时间下午四点了，再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县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县人民医院开展母乳喂养专场义诊，工厂集成博罗泰美这家企业智能造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县人大常委会组织县人大代表对县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开展专题调研。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海平参加活动。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县人民法院执行事务中心、执行指挥中心，实地查看执行办案流程和信息化指挥调度运行情况，详细了解案件办理、队伍建设及硬件配套等工作。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县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汇报了2022年以来执行案件办理、制度建设工作成效及下一步工作打算。县人民检察院、县公安局等相关单位分别就协同参与、支持法院执行工作情况做了汇报，并结合各自职能提出意见建议。调研组充分肯定县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成效，强调执行是保障群众合法权益、维护司法权威的关键环节，要树牢司法为民理念，紧盯执行工作痛点难点，不断提升执行办案质效，切实打通公平正义最后一公里。接下来，调研组将汇总梳理调研掌握的情况、问题和意见建议，形成调研成果，以有力监督推动我县执行工作再上新台阶，助力法治博罗建设。全媒体记者张军健报道。近日，博罗县人民医院依托第35个世界母乳喂养周开展公益义诊活动，把母婴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活动中，产科医师、助产士、新生儿科医护组成的义诊队伍现场坐诊，为准妈妈和哺乳期妈妈提供免费哺乳指导、孕产检查、产后康复体验等服务。活动同步推出胎心监护、电催乳等惠民免费体验项目。市民
3: 这样子蛮好的，开一个这种讲堂科普一下，我们就知道到时候发生了这种情况该怎么做怎么处理，就不会着急忙慌的。
4: 挺好的，就补充一下自己没准备好的那些知识。
2: 据了解，每年8月1日至7日为世界母乳喂养周，今年活动主题是支持母乳喂养，护航生命起点。接下来，县人民医院将持续开展孕妇课堂、惠民义诊等系列活动，用心守护孕产妇和新生儿健康。全媒体记者陈思华、詹晓彤报道。在博罗泰美深耕30多年造桥装备的川河广东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从注册到投产仅用了几个月，2026年初正式投产，不仅刷新了企业对博罗速度的认可，也填补了博罗智能装备产业链在桥梁施工装备领域的空白。在川河广东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正在车间里做最后检测，这是企业落户博罗后承接的首批重点工程。正在车间里做最后检测，这是企业落户博罗后承接的首批重点工程订单之一。据介绍，传统造桥需要借助一种叫挂栏的设备，将混凝土一段一段浇筑成型。传统挂栏散件多，几百个部件运到工地再拼装，耗时大半个月，至少需要9个步骤，而川河却有提高效率的新技术。川河广东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西伟：
5: 这些也是我们的这个最核心的部件，川河的这个专利产品啊，也就是对，就这个菱形行架。菱形行架我们现在就能够把它形成闭合成条，展开成框，然后集成出厂这样一个标准。 那我们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相当于是在工厂就完成了在工地上要做的那些事情，我们就集成出厂，我们的运输效率也会更高，到现场以后的安装效率也会更高。
2: 效率的背后是精度，川河车间里

0: 两万瓦激光切割机、两千吨数控折弯机、焊接机器人等设备高效运转，这使得零部件的装配间隙能够控制在 0.2 至 0.3 毫米，远低于行业通行标准。记者
1: 说的这个毫米是体现在咱们设备的哪里？
2: 我们这里将来会有一个销轴，销轴套进去以后，这个设备和销轴之间的这个
1: 间隙
2: 啊，如果因为我们的间隙非常非常细，就跟头发丝差不多，我们的精度高了以后，它施工过程中的对桥梁浇筑的影响就会降到最低，才能保证我们能够集成出厂，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大优势。
0: 比精度更重要的是安全，川河的每套造桥机都搭载系统，立即自动报警并断电防护。设备本身采用无轨道落地式设计，系统立即自动报警并断电防护。设备本身采用无轨道落地式设计，重心更低，运行更稳。
2: 我们的设备呢，在同步行走的时候，能够确保这个同步控制在5公分以内，就是5厘米以内，啊，一旦超过我们的这个范围，我们就会自动停机，啊，强制停机。随时监测两边浇筑的混凝土的这个重量啊，如果超过一定范围就要报警。
0: 企业当初选址时考察了多地，最终选择了博罗泰美，除了高速路网发达、物流便利、产业链完备这些基础要求外，更关键的是优越的营商环境。
2: 政府的支持啊，政府的服务都做得非常好，相关部门对我们的一些帮助和服务啊都得到了体现。我们这个工厂很快就能够这个投产运行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从原材料到设备到人才啊到技术啊，包括我们将来会有一些就是需要外协的一些工作啊，在这里都能够很快的找到供应商，找到合作伙伴。
0: 目前川河拥有数十项桥梁装备自主专利，博罗泰美基地满产状态下，年产能可达60套智慧造桥机和80套智能挂篮。与此同时，企业投产后开始大规模招工，涵盖品控、仓储、营销、电工、焊工等多个工种，为当地群众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全媒体记者薛亚虎、叶元峰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5: 一名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6: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伊朗与阿曼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谈判取得实质性共识，双方协商设立专属安全航道，保障海峡通航安全。国内方面，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救灾资金，支持8个省市做好抢险救灾，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新版化妆品安全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对外发布，针对儿童化妆品相关指标设置了更加严格的管控要求。来关注娱乐方面，第四届浪潮音乐大赏官宣定档9月落地浙江举办，本届活动将首次面向普通公众开放。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百塘镇和鸣茶园音乐会如期开启，万亩茶山之下上演音乐演出，同步开设茶市集、制茶非遗体验，以文旅融合带动百塘山茶产业发展。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一零七三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指西南，万物起秋。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立秋。古人说，一后凉风至，二后白露生，三后寒蝉鸣。身在岭南，盛夏的热浪依旧盘旋，不会一夜转凉。但田野里作物悄悄积蓄养分，等待成熟的时刻，告别盛夏熏香，心怀一份期待。愿所有辛勤耕耘都能迎来春华秋实。 FM107.3 博罗电台四季相伴，与你共赴秋日美好。

0: 声音精彩，
1: 换不停，
0: 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给你好听，
1: 给你好听。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

0: 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107.3
0: 新鲜派，记得轻声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伊朗与阿曼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谈判取得实质性共识，双方协商设立专属安全航道，保障海峡通航安全。国内方面，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救灾资金，支持8个省市做好抢险救灾，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新版化妆品安全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对外发布，针对儿童化妆品相关指标设置了更加严格的管控要求。来关注娱乐方面，第四届浪潮音乐大赏官宣定档9月，落地浙江举办。本届活动将首次面向普通公众开放。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百塘镇和鸣茶园音乐会如期开启，万亩茶山之下上演音乐演出，同步开设茶市集、制茶非遗体验，以文旅融合带动百塘山茶产业发展。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盛夏的薄炉，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洛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洛盛夏美好。

叶落之天下秋，时序悄然迎来立秋，暑气未消，秋意已至，这是四季温柔的转场。乳鸦啼散一平空，一枕新凉一山风，流汗底下的立秋，晚风送凉，褪去盛夏的喧嚣。立秋不是酷暑的骤然落幕，而是万物沉淀的开端，万物从蓬勃生长，慢慢走向收敛丰盈。于烟火人间，盼五谷成熟，愿岁月安然，纵然还有秋老虎余威相伴，心中已藏一份清秋期许。暑去秋来，愿我们沉淀过往，静待收获。

金融并蓄，博彩百家之长，开拓进取，卢浮四时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 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下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4:44呢，欢迎您在这一时间段持续的锁定 FM 107.3惠州博罗电台乐享家节目，我是诗婷。今天来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啊，今天不仅仅是因为是星期五啊，其实今天已经是立秋了啊。说到立秋的话呢，大家都知道啊，是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那其实呢，立秋虽然说秋天到了，但是很多地方依旧是烈日炎炎，高温仍然是逼近了40度啊。就像现在我们这几天，其实真的天气特别的热，所以其实很多大家会有疑惑，就是这么热的天气，怎么就立秋了呢？其实我觉得立秋真的是全年最有迷惑性的一个节气了，它的名字中明明是带着一个秋啊，秋天的秋，但是往往出现在了一年中最炎热的时段。因为呢，今年的

伏天呢是长达40天呢，以往的话都可能是30天左右。那么今年的加长版的三伏天呢还没有结束，但是立秋就已经到了，所以说立秋仍然处于三伏天之中啊。所以依照往年的情况来看呢，哎呀，有个俗话叫做秋后

而且早高峰呢也可以，主要是音乐可能相对会比较多一些，会来分享一些各位点播的歌曲音乐啊。跟晚高峰其实还是会有一些不同，晚高峰是以游戏互动为主，可能互动性来说的话晚高峰会更多一些。涛说小何呢，涛小何是早高峰啊，来跟这个节目晚高峰并没有，涛是我们小何的忠实粉丝，是不是我们的实习生小妹妹。我们都直接叫她妹妹，你也可以直接叫实习生小妹妹。等下周一的时候早高峰，我再跟我们的实习生小妹妹说，我们的这个听友们问怎么没有在晚高峰出现呢。好，我们来看看今天要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互动的游戏是有趣的中式翻译。今天的中式翻译也准备了蛮多的一些题目呢啊，直接直译，简单直接粗暴的来翻译。引说早高峰是几点开始？引早高峰我们是早间的7:40，然后到早间的8:30，正好是大家早高峰的时间啊，就是上班的时间。尽可能的想把这个早高峰和晚高峰能够区分开来，晚高峰主要是游戏的互动，早高峰是没有游戏互动的，但是早高峰可以点播歌曲，在晚高峰是不能的。所以还是有一些不同。然后早高峰呢我们会有一些文化方面的一些分享，这一块呢其实还蛮多听友蛮喜欢的，一个是可以科普，一个是呢是可以了解到很多的一些文化的常识，就是很多的一些我们从来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些词语成语或者谚语，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么来的。比如说在早高峰我们有曾经分享过小鹿乱撞，为什么会是小鹿乱撞而不是小兔乱撞，小马乱撞，小狗乱撞，或者说等你等到黄花菜都凉了，为什么会是黄花菜凉了而不是青菜凉了白菜凉了。总而言之呢就是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我突然间看到我们有个听友的名字就叫白菜。我们言归正传，来说说今天我们在晚高峰跟各位互动的话题，这个中式翻译的第一道题目，听好了 ，DJ line，DJ 就是，在酒吧打碟的那个 DJ， 或者是我们电台 DJ 的 DJ， line 就是狮子的意思 ，DJ line， 中式翻译你觉得有可能是什么意思呢？小伙伴，聪明的你们来开动一下你们的小脑筋，在安全的前提下啊，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我今天在回来单位的这个路上呢，就发现其实已经开始在4:30左右就有点拥堵了，所以周五的时候大家可能下班的时间会比平时早一丢丢，所以这个时候这个点可能正是路况最多最复杂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行车安全，在安全的前提下来参与到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DJ line 这个中式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呢？就像是我们之前跟大家每次举例的天线宝宝，比如说叫 WiFi baby， 旺仔牛奶叫 Forgate baby milk，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啊，就是有点带谐音梗，而且是直接直译过来的中式翻译。那么 DJ Nine 是什么意思呢？

在这时刻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新闻表情包，来看看在周五的这天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什么样的新闻呢？一周有七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包，让我猜猜，此刻你是哪个表情？

0: 们的猫熊他是要问 lion 的这个拼法 l i o n 猫熊 l i o n 不是 l i n e 啊。L I O N D J Live。潘虎说：“大江吗？为啥是大江呢？还是边疆的那个江？为啥会是大江呢？”这个题直译过来两个字儿啊，两个字儿，跟大家先提示一下，虽然大江不对，但是这个字数是对的。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包，首先来分享一下今天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天气的情况，尤其是天气的温度，一起来关注一下九点新闻。
1: 人在江湖飘啊，哪能不挨刀啊？
0: 从最新的预报来看呢，白海豚现在目前是往华东沿海而来啊。尽管后期路径仍然有较大的变数，但是影响我国目前呢还已经成了一个定局了。之前还说影响不大，你看这个时时都在发生变化。要跟各位小伙伴说一下的是呢，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高温天气将逐渐的加剧。周末期间8号到9号局地的最高气温是可以达到39度，也就是说在周末的时候有可能是会达到最高39度。我的妈呀，这应该是今天都已经立秋了，也不叫入夏以来了，从夏天到秋天应该是我听到的温度最高的一次了，你知道吗？刚说的秋老虎的威力不容小觑啊。我们来看到未来几天的广东天气依旧是持续炎热。今天是8月7号，那么从今天到9号，广东省大部分是持续的高温炎热天气啊，部分市县是有分散的雷雨。目前呢，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未来几天也是出门的时候注意到防暑防晒，及时的补雨，偶有这个雷雨的扰袭呢，露天晾晒的时候一定要实时的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可能会有期间偶有阵雨，但是多数是以天气炎热为准。你说这没有了雨，但是这个太阳非常的热，今天就是在户外走的时候稍微走一小段就受不了了。而且我觉得女生一定是要做好这个防晒的工作啊，紫外线太强了。你知道我今天看到一个热搜是什么，说到今天总得有40度了吧。这个你呢指的这个40度呢，不是说我们广东，而是说其他的一些地方。我们来看到比如说今天北京用闷热难熬来形容，八月份前几天已经出现了5个高温日了，不仅仅在北京，像这个华北啊东北多地正在持续的经历桑拿天，气温是居高不下，所以不仅仅是我们这边啊，不少地方相对湿度也超过了60%，体感闷热。我们说东北这两天已经出现了回南天。这天气实在是太颠了，每到高温的时候总有网友发出质疑，为什么感觉温度已经超过了40度，预报却不是这个样子的呢？我们来看到啊，在气象学上呢表示，这个空气冷热程度的物理量称为空气的温度，它指的是空气流通不太受到太阳直射，距离地面2米高的百叶箱中测出的温度啊。所以这就会让我们会觉得说，天气预报跟你感知的一些温度它是有一些变化和不同的。我们稍后来就这个问题跟各位稍微的科普一下，时间的关系我们来继续分享其他的一些消息，同时还有我们小伙伴的一些信息，我们稍后也继续的来进行回复当中。今天是立秋，虽然说你感觉不到秋天，但是很多人会非常喜欢秋天，但是在广东秋天实在是太过珍贵了。今天你喝了立秋的第一杯奶茶吗？古人呢把立秋当作是夏秋之交的一个重要时刻啊。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立秋时节，虽然说天气非常的热，但是我们还是要在饮食上面呢，你得往秋天这个方向去靠了。秋天易燥，所以呢非常适合吃一些健脾胃的，或者说滋阴润肺的一些食物啊。夏秋的一个交替当中，气候变化无常，所以呢免疫力也会不知不觉的下降，这个时候我们多喝水多补充维 C 其实是还是有好处的。

当然刚说了防暑降温这个事儿，在秋天依旧在广东你要做起来。同时我们博洛的小伙伴关注一下，8月8号有一个停水的通知，我们来关注一下。在8月8号的0时，也就是12点半夜到第二天早上的6时，清晨的6点钟，县城的制水点还有义和的制水点清洗沉淀池，所以将进行停水在这个区域。其实这个时段呢，都是在深夜入睡的时段啊，基本上是不太受到影响的。但是如果说为了这个半夜上厕所啊之类的，就是大家还是可以稍微的储一下这个水。停水的范围呢是县城的制水点的供水区域：东至城市山路、中州半岛城邦、新博中、城东商贸城、华侨中学、新人民医院，还有这个滨江西路北至博士高级中学、陈良碑等一些供水区域将暂停供水啊。所以温馨提示大家做好这个储水的准备，具体的恢复供水的时间呢，以现场的进度为准。

0: 同时要跟各位说一个好消息的是呢，本周六也就是8月8号啊，华南快速路17车主们注意了，从本周六开始，这段路是不再收取过路费用的，有自驾到广州需求的惠州车主可以节省一笔通行的费用。华南快速17是哪条路呢？就是华南快速路的17，南起番禺大桥，北接广善公路，全长是15.6公里，双向8车道。这条路贯穿广州南北，贯穿番禺、海珠、天河、白云等多个核心区域，免费之后呢，从惠州开车到广州天河商圈、白云机场方向，还有这个海珠、巴州等地啊，市区内最后一程高速费可以省掉了。那么惠州出发能够省多少钱呢？以惠州车主走广惠高速或广深高速进入广州之后，如果要前往天河、白云一带，往往会经过华快17。以自驾往广州市区为例，来回各走一趟华快，那么单程可以省10几块，往返就是一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钱。奶茶钱也是钱的，是不是？刚好又值这个周末的时间，我觉得我们经常都会有去到广州，比如说去玩玩或者过个周末的小伙伴也很多，那确实可以省下一笔费用。华南快速啊，如果说经过这一段路的车主们可以注意一下。17:59，稍后我们会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也欢迎各位在报时之后继续回来。猫熊发来的是一个正确答案哦。让我来瞧一瞧，我们还有没有小伙伴发来的答案呢？金哥铁马说，小雪今天立秋了，我觉得好凉快。金哥铁马，你是在哪儿？你的 IP 地址在哪儿？怎么会凉快呢？Eric 发来的也是一个正确答案。六流说是 DJ Line， 是的，就是你发的这个英文单词 DJ Line。这个 Line 的中文意思是狮子，那么 DJ Line 是什么意思呢？整点报时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4: 要矫正道德症，要种牙道德症，要美牙还是道德症，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政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政口腔冠名播出。德政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5: 高中老板了哎
6: ，run。
0: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7: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6: 浪里个浪，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

0: 么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0: 下班很可乐，我要

18:02，欢迎您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8月7号星期五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了。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这道中式翻译啊，这个只能够说是玩梗和搞笑。如果说有学生朋友听的话，就千万不要。你知道此时此刻，有一位是我的同学，他在那个私信我说，我在听你的节目，小雪，我听到你的声音了。他可是一位英语老师。我在想他会不会认为是我在教坏大家。我们在玩的是中式翻译啊。DJ Line 这个中式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其实原唱是来自韩国歌手张娜娜，目前被改编成了一个全新的英文版 Sweet Dream。 这首歌来送给大哥。

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来到我们今天的在一首整点报时和歌曲过后，欢迎各位继续的能在这时刻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猫熊的这个答案是正确的，刚刚说 Eric 说我终于猜对了一次。

跟大家再提示一下，这个题目呢，它和非遗有点关系，和非遗有点关系。它可以继续想，又是两个字儿，又是 DJ 呢。你就想想 DJ 是不是特别特别特别喜欢表演，或者是有这个表演欲？所以你能够想到一个什么样的中式翻译呢？欢迎各位在这时刻继续的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Line， 我们来出下今天的第二道题目。我们今天准备了蛮多题，欢迎各位继续来想一想。然后粉丝群的小伙伴稍后小雪会见缝插针的来跟各位回复一下，也欢迎更多的小伙伴能够通过入群这个关键词加入到博洛电台的这个粉丝群的大家庭当中来。今天的第二道题是 Dog Horror Max。Dog 都知道什么意思吧 ？Poor Max， Dog Poor Max，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目。到底是什么正式翻译呢？正式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呢？上题其实比较简单一点，因为 Poor Max 你大概都知道是什么意思，是不是 ？Dog 是什么意思？他们仨合起来又是什么意思？时光是信吗？燕子、新少他们发来的都是正确答案哦，好厉害啊！是第一道题的，是的。刚刚我提示了一下，它和飞有点关系啊，都是两个字儿的 ，DJ 呢？然后说 DJ 又带点这个表现欲，是不是？你看，在那个酒吧或者说一些水吧，他们都会摇动身姿的在那打碟。胖虎说：周五哪哪都堵，是的。周五的时候其实大概从4:30就已经开始在有点拥堵的状态了。我们的第二道题已经出来了 Dog Pro Max，

0: 今天的疯狂吐槽吧，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件我觉得特别感人的事情。这么热的天啊，就让我们稍微的感动一下。因为什么呢？这么热的天，首先你想要吃什么呢？西瓜最解暑，是不是？我们今天要分享这个话题也是最近的一个热搜，也跟西瓜有关。它是在一片瓜地里有一个搬瓜的少年，这个少年如果你看他，单单看他的话，一头的黄毛。我们一般会觉得黄毛少年都是一些问题少年，可是在这个黄毛少年的背后是有一段非常心酸的一个成长的经历。很多人在看完他的故事之后，听到他的故事之后都非常的动容啊。我们今天就来分享，稍后来分享这个瓜田里的少年。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最近刷到过他的一些新闻。18:11，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疯狂吐槽吧。
1: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0: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2: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
0: 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疯狂吐槽吧，抛出你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你还可以唱出来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该你咯。疯狂吐槽吧，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3: 当老板给聆听后打电话，听到的铃声是这样的。

0: 闺女，我们今天唱踏浪。山上的山花开呀，我才到山上来。到你。
1: 原来你妈耶，
0: 妈在前面。
1: 妈你也是上山。
0: 原来呢，
1: 妈原来也是上山。
0: 你呢，
1: 你妈原来也是上山。
0: 你知道吗，
1: 经过研究发现，坚持每天早上吃一个鸡蛋的人比没吃鸡蛋的人多吃了一个鸡蛋。
0: 哼，你这话说的跟说话一样。你一定要记住啊，
1: 我作为一个过来人，我是已经过来了，我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从28岁变到29岁。很多人想要达到这个成就至少得花费12个月，所以没有什么困难是没有困难的。但是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都要记住，当你撑不住的时候，你一定要撑住，除非撑不住。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具体是什么情况还是得看情况。你也是个明白人，你明白我明白的意思
0: 对不对？对对对，上次我这么无语的时候还是上次，你到底想说什么？
1: 能不能借我200块？哎呦我的妈。
0: 儿子，鸡鸡腹鸡鸡背。
1: 唧唧复唧唧，木兰开飞机。
0: 开什么飞机？
1: 波音747。
0: 他那个年代有飞机吗？木兰当户织，背。
1: 木兰当户织，织的什么衣？游子身上衣，慈母手中线，逆子身上披。1秒18箭，箭箭出暴击。复看子未凉，掏出七匹狼。子见七匹狼，瞬间透心凉，透心凉，心飞扬。果断我要喜之郎。王中王，一节更比六节强。挖掘机哪家强？中国山东找蓝翔。
0: 哎，我最近认识了个大师，在没认识他之前，我觉得我简直就是在乱活。大师的至理名言就是，想成为什么就直接成为，不需要学习。那我就问他，我说大师，那我想住豪宅怎么办？他说直接应聘保姆。那我想成为马斯克怎么办？直接改名。那我不想上班怎么办？直接下班。那我想成为富二代怎么办？直接把钱给你妈。那我要是想成为领导怎么办？直接为人民服务啊。我执行力差怎么办？直接不执行。还有就是想回到童年怎么办？直接穿尿不湿。哎呦我的妈。那我想源源不断的有人给我钱。哎呀，你直接去银行当柜员。你不要再问了啊，你提了这么多问题，我给了你这么多答案，你要去执行啊，是不是？你比如说我说我想变美怎么办？直接开美颜。

伙伴们还记得我们上一次有跟大家说来挑战亚纳索，那就是青藏高原。我承认我是唱不到高音的，但是我们的小伙伴们很多还是特别的踊跃，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都是怎么唱的吧。

0: 是吗？
1: 呀啦嗦，
2: 你别笑，
1: 那就是青藏
3: 高。呀啦。

0: 吗？
1: 就是青藏高
2: 人生很短，上班随便忙，下班随便躺。哦，人生不摆烂，快乐少一半。收工啦，来一杯下班很可乐。

说，小雪第二道题是什么 ？Poor Max Dog 就是那个狗的意思。时光是青蛙，时光是青蛙说藏獒。我觉得从时光是青蛙这个来跟各位提示一下，虽然啊它不是标准答案，但是我觉得其实合理计算对，有点接近了。那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它这个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呀。Dog Poor Max 到底是什么真实翻译呢？

我们来出今天的第三的题目啊。Learn to die. Learn to die. Learn 就是学习， die 就是嘎掉了。Learn to die 是什么中式翻译呢？回到我们今天要跟各位来分享的这个话题，我刚刚说的，如果说一提到一个黄毛少年，你会觉得飞车党或者说叛逆少年，可能在你的这个印象当中，新少说，我们来看到新少的这个答案，说哮天犬。不是，离这个标准答案，这个标准答案啊，只有一个字儿，只有一个字儿。胖虎说，小雪刚刚那个零零后的铃声怪好听的，我要换。可以可以可以，胖虎去找一找啊，这个网上应该是有的，没有的话下次我发给你好吗？好，回到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话题，刚刚说的提到黄毛少年，你就会觉得他是一个问题少年，是不是？但是最近呢，这个瓜田里的少年这个事情啊，突然间就爆火了。他被网友封为一封看了你一定会哭，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刻意的卖惨，只有一个16岁的少年蹲在西瓜地里，踮着膝盖写下了一篇作文，叫《我的妈妈》。他顶着现在这么高的温度，40度的烈日，在瓜田搬上了上万斤的西瓜来谋生。他染着一头的黄毛，被很多人误以为是问题少年、精神小伙儿。他看着非常的叛逆、桀骜不驯、不好管教，可是笔下的文字却干净懂事，让万千网友瞬间破防。跟大家说一下，就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听完我们这期节目，你去搜他的新闻，你会看到那个就是在网络上有他的那个原版的那封信的文字。最让人印象深刻是什么？就是在那个信上面啊，你能够看到很多的那种泪痕，就是那种水晕染了那个圆珠笔的那个痕迹。很多人说一看就是一定是在边写边哭的情况下，那个眼泪滴在纸上晕染了那张纸。所以就为什么这封信会让很多人破防，因为他有十年没有见过他的母亲，整篇这个信里面是没有一句浓烈的恨意，只剩下小心翼翼的期盼。所以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走进这个瓜田少年的世界。在最近这个夏天，最戳人的文字不是名家的散文，不是治愈的文案，就是刚刚说的在瓜田暴晒搬瓜的少年，写给十年没见的妈妈。我们先说说为什么会有这篇文章，是有一位网络博主，他说他有一次他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他经过了一片瓜田，就看到了瓜田里有很多除了这个黄毛少年之外，还有很多像他一样年纪相仿的这个少年们。他于是呢就说，我给你们每人300块啊，就是我们来玩一个游戏，我来给你们命题作文，然后呢你们谁写的最好就给你们300块钱。为了这300块钱，然后这个就问他们，你们当中谁的文笔是最好的呢？所有的小伙伴就一致推选了这个黄毛少年，就说他的文笔是最好的。完了之后，这个黄毛少年就跟着这个博主啊，先是博主买了他的瓜，然后他们在搬完这个瓜之后，他就开始写了这一篇文章，名字叫《我的妈妈》。他说借着这张纸，我来写写你离开之后的日子。他说那一年我刚上一年级，弟弟还在上幼儿园。那天放学回家，这个屋子里空空荡荡，到处都找不到你。我带着年幼的弟弟在村子里找了你2天3夜。后来旁人直白地告诉我说，你妈走了，不要你了。老师从小就教我们，世上没有不爱孩子的妈妈。可是这将近十年的时光里，你没有一通电话，没有一条信息，没有一次回头。小时候不懂，只会赌气，会怨恨，所以他说我学别人逃课，去染发，去学别人抽烟，把自己呢打扮成非常成熟的样子。我故意把自己弄得叛逆，弄得不好接近，好像只要我变得足够的坏，心里那点委屈呢就有人看得见。我曾经打架，指甲盖被生生的掀掉一块，我蹲在地上满地找，天真的以为能够拼回去就能够完好如初。那一刻他说我分不清楚是恨别人还是恨自己有一个残缺的家。他说每次开这个家长会是我最难过的时候，因为看着别人座位上满是温柔陪伴，我的位置永远空空荡荡。我无数次想要变好，
想要懂事，想要做一个乖乖的小孩，可是这份坚持从来撑不过一天，没有人等我变好，也没有人夸奖我的懂事。后来我早早的休学，不到15岁就外出谋生，没有人愿意收童工，我就只能做最苦最累最没有人愿意做的活。今年夏天我在瓜田里搬西瓜，正午呢是40度的高温，烈日烤的我的这个背脊啊，每天上万斤的西瓜压在肩头，皮肤晒了一层又一层，脱了又黑，黑了又破。累到极致的时候，躺在这个田埂上喘气的时候，我偶尔会偷偷的幻想，如果妈妈在，会不会有人递给我一杯凉水？如果我摔倒受伤，会不会有人轻轻安慰我？我从来不敢和别人说想念你，别人都会笑话我，都会说他早就不要你了，何必惦记？可我的心里始终藏着一点点微弱的期盼。他说到，这十年当中，你有没有哪怕一次偷偷打听过我的消息？有没有一瞬间想起过你还有两个孩子？他说我不怪你，长大以后呢，吃过的生活太多的苦，慢慢懂得成年人各有无奈，所有的怨恨早已在日复一日的劳作里慢慢消散。现在的我呢，会努力的挣钱，好好的养家，照顾奶奶，护着弟弟。他说我踩遍了生活所有的坑，吃过了所有的苦，以后弟弟的路我会替他铺平，我受过的委屈绝不会让他再受一遍。然后最后写的是太晚了，这个市场的光线太暗，自己有些看不清了，就写到这里吧，也唯愿你岁岁平安，也愿我们各自安好。就是这一篇这个信啊，就是说一封寄不出的信，或者说写的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妈妈，短短的几百字写进了一个少年的十年。他不是叛逆，是无人兜底，是自己一个没有办法的抉择，就叫做野蛮生长。他也不是不懂事，是太早懂事，所以不敢撒娇，不敢脆弱，不敢任性。其中他还说到，就是曾经啊，只要别人一提他的妈妈，他就会向别人挥拳，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这样的一件事情。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在评判孩子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只会看到外表或者他的行为，却从来不愿走进他的过往啊。以及看看他受过的委屈，熬过的黑夜和撑过的无人问津的岁月。在这个博主在和这个少年沟通之后，瓜田少年就突然间爆火了，很多很多的人才知道他的故事原来是这样。16岁啊，本该是在教室里读书，被这个父母的呵护，无忧无虑的年纪，而他的青春是滚烫的烈日，沉重的西瓜，脱皮的脊背和过早扛起的生活的负担。他染黄头发呢，不是跟风耍帅，是小小少年无人撑腰，他需要靠这头黄发来保护自己。所有人看到他的叛逆，但是没有人看到他深夜谋生的坚持。所有人调侃他的造型，却没有读懂他隐忍克制的温柔。最戳人的就是那一句，整篇信里面没有一句控诉，没有一句怨恨，受尽委屈依旧选择善良，历经抛弃依旧选择释怀。

0: 最近关于瓜田少年呢，很多的一些大博主都是在为他去发声，去分享他的这一篇信，以至于让很多人终于关注到了这个小小少年。真的，就是你看到他的形象的时候，你会非常的害怕，就是你会觉得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那种问题少年，你可能会马上敬而远之，甚至绕过他，走得远远的。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打破了很多人的一些固有的认知。我们对精神小伙儿以后，我觉得说不定你走在街上再看到类似这样的一些形象的小朋友的时候，我觉得也许通过他的这个事件啊，有人说也许你会有更多的一些角度去看待，可能在他们桀骜不驯的外表背后是那种缺爱，内心孤独自卑，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不被人欺负。所以仔细想想非常的让人唏嘘，也愿我们都能够温柔待人，看透世间的不易啊，常怀悲悯之心，去善待每一个努力生活的普通人。
1: 人生很短，上班随便忙，下班随便躺，人生不摆烂，快乐少一半，收工啦，来一杯下班很可乐。

0: 18:28，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快要接近到尾声了。感悟说，小雪到周末了，过来厦门玩啊。感悟，你明知道我赶不过来还要诱惑我。歪发来的是一个正确答案，是的，一个字一个字 Dog Pro Max。 我们来公布下几道题目啊，第三道题目是 Learn to Die。 什么意思呢？一个是学习，一个是死亡，这是啥意思呢？合在一起。今天的第一道题目 DJ Line，一个是狮子，一个是 DJ。 这个 DJ 他特别有这个表演欲，那我们有一个非遗的技，是不是叫舞狮？第二道题目刚说一个字啊，其实藏獒我觉得也有点接近了，但是他的这个标准答案 Dog Pro Max， 其实 Dog 跟那个狼，狗跟狼他们其实是非常像的，是不是？所以 Dog Pro Max 他的翻译过来就是狼。而第三道题 Learn to die 就是活到老学到老。你有猜对吗？我们今天节目啊，三道题已经公布了，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啊。时间也来到18:29，快要接近到尾声了。我们来最后看看目前惠城区的文昌一路西向东，从水北四路到福昆县是有696米的拥堵啊，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再次感谢各位小伙伴的一路相伴，晚高峰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行车安全。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会咯，拜拜，周末快乐啊。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1: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

0: 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1: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0: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 53.8%， 较上月大幅上升 7.8 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 50.9%， 较上月上升 0.4 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1: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2.3%， 较上月微降 0.2 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2: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4: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3: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5: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6: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8: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7: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9: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10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这卖，能卖到17、18箱。
10: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11: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12: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10: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渝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清：
12: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6: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0: 一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然自然晚上来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1: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2: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汤哥。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4: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4: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7: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6: 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8: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4: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

0: 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黎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乌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2: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1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1: 说实话，以前咱们老百姓最怕遇到不规范执法，这有的执法人员上门态度冷冰冰，说话硬邦邦的，着装也不整齐，证件不亮，装备乱拿，我们想问两句还不敢多开口。
2: 可不是嘛，以前总觉得执法人员怎么做咱们老百姓只能忍着，又不知道去哪儿说理找谁管事儿，哎，只能自认倒霉。
3: 是啊，不光普通群众，很多商户老板也发愁，执法干得好不好，规不规范，好像没人打分，没人考评，全凭自觉。
4: 大家有这种感受太正常了，不过啊，从今往后大家完全可以放宽心，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就是咱们的护身符。一方面啊，给执法人员立规矩定形象，要求执法人员必须规范着装，亮正执法，规范使用标志标识和执法装备，不能再随心所欲随性执法，举止文明，态度平和，杜绝简单粗暴。另一方面啊，还专门抓好执法队伍建设，国家专门配齐配强行政执法监督人员，还常态化开展培训，提升执法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让会执法、懂规矩、有温度成为标配。
1: 我看呀，这光立规矩还不够，要是做得好没人夸，做得差没人管，那还不是

0: 样子吗？这一点啊，条例考虑的特别周全，行政执法监督的结果直接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评，执法规范服务为民的加分是肯定的，乱执法不作为态度差的直接影响考评成绩，倒逼部门必须把执法做规范做贴心。
1: 那搞监督要不要花钱？会不会只是嘴上说说，实际没人干活呢？
0: 大家放心，条例明确规定，行政执法监督所有工作经费全部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全力保障，绝不流于形式，绝不走过场。
2: 这么一听我就明白了，执法有标准，人员有培训，好坏有考评，工作有经费，从头到尾闭环管理。
0: 没错，对咱们普通老百姓、个体户、小微企业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遇到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粗暴执法、推诿不作为，不再忍气吞声，有理敢说，有处可诉，有人督办，必有结果。执法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百姓权益稳稳兜底，营商环境越变越好。
2: 原来是这样，有条例撑腰，执法更规矩，百姓更安心，真是太贴心太实用了。
3: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4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根据工作需要，综合运用日常监督、重点监督、专项监督等方式，对行政执法工作进行全方位、全流程、常态化、长效化监督。第34条，行政执法监督结果作为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的重要内容。第35条，加强行政执法监督队伍建设，配备专职人员，常态化教育培训，提升执法监督能力。第38条，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经费列入本级政府预算，全面保障落地落实。
4: 政策信仰植保险，守护养植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信仰植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5: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5: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许多成功你，可总会夹杂些私心。读过许多微表情，用无心来掩饰清醒。摸过许多可人心，提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镇聚在你清澈的眼里，我们在月光下跳舞，水花在脚跟溅起涟漪，朵朵也尖草笑声凋落在唇边飘忽不定，我们撩过左右而言他，月光上了银色的迹象是障眼发，于是日夜颠倒的人们微光的你，这眼里散发着温暖。

站的蒸汽里，太阳滴着神奇晶莹，月夜是宽宽的神奇和落下。And when we take off， 手提起落架，有否会为靠的时间是或长或短，或缓或急或按下急停。不经营的夜里，你明了什么呢？如果比较什么呢？铺垫或阴间，有多少篇幅能拿书面的理解我们重建。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3: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0: Love Dance。
1: 对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0: 北京时间晚上10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

0: 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提质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零下六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2: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1: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3: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1: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4: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5: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7: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6: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7: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6: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

0: 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5: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4: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6: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7: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8: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9: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0: 打开全屋灯光，
11: 来了。
12: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1: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2: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3: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

0: 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自动停水。
1: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健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2: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3: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1: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4: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5: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6: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首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3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7: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6: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8: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6: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9: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胡杨林。
10: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5: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的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沿瞥。

0: 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1: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0: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八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1: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0: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52，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2: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0: 12:10，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13，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3: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0: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6: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7: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6: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 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

0: 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两年调减为一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一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1: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0: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八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四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斯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0: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1: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 2.3 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 10.3 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0: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0: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0: 妈快点起床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领导调研博罗县妇幼保健院新院区运行情况，福博协作再结新果，百塘山茶签约打通大湾区产销通道，教育部四至九年级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博罗两个案例入选广东省公共文化服务案例。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率队到县妇幼保健院新院区调研，实地查看运行情况，并就进一步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提出明确要求。副县长李佩仁参加活动。座谈会上，邱志彪在听取了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后指出，县妇幼保健院异地搬迁项目是县委县政府深入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推进健康博罗建设的重要举措，是回应人民群众对优质妇幼健康服务期盼的民生工程。邱志彪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将新院启用作为新起点，紧紧围绕关爱妇女、呵护儿童的核心宗旨，努力将新院打造成为群众信赖、社会满意的妇幼健康服务高地。要聚焦内涵，全面提升医疗服务质量与水平，着力在精、专、优上下功夫，不断优化服务流程，做强特色专科，深化医防融合，把既有招牌擦得更亮，用技术支撑服务，以服务赢得信任，不断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和幸福感。要提质增效，着力提升管理效能和人才队伍水平，向内挖掘提升人员能力，向外借力强化人才引育，促进学术交流，加强与上级医院、先进地区妇幼保健机构的交流合作，引进新技术、新理念，不断提升整体实力。各相关部门要强化政策保障与协同联动，为医院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随后，邱志彪一行实地查看了新院区儿科门诊、中医科、产科门诊等主要功能区域，详细了解各科室设备配置、人员配备和服务流程。据了解，博罗县妇幼保健院为集保健、医疗于一体的二级甲等妇幼保健院，承担全县妇女儿童医疗保健核心枢纽职能。新院区总投资约2亿元，总建筑面积约 4.5 万平方米，业务用房面积较老院区扩大 3.3 倍，配套停车位286个，就诊环境、住院条件和设备配置均实现系统性升级。近年来，该院学科能力稳步提升，多项救治技术处于县域领先水平。新生儿科获评惠州市临床重点专科，连续5年孕产妇

0: 死亡率为零，两癌筛查累计服务35万人次，多项工作经验获全国推广。2025年全省二级妇幼机构绩效考核排名第四，综合实力稳居省市同级机构前列。全媒体记者陈思华、张军健报道。近日，和鸣茶园音乐会暨茶产业对接签约仪式在博罗县百塘镇万亩茶园举行。活动由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党工委、博罗县文广旅体局联合百塘镇人民政府主办，县委常委、副县长吴德海出席活动。仪式上，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茶行业工会联合会与百塘镇茶产业协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打通湾区产销通道，推动百塘山茶全面融入大湾区供应链，同步培育乡村主理人经济，创新茶文旅消费新业态，构建以产代旅、以旅促销、商旅联动的发展格局。随后，和鸣茶园音乐会在动感十足的开场舞《诗腾》中拉开帷幕，福博两地文艺骨干同台献艺，原创客家曲目《百塘山歌》，畲族特色舞蹈《绣锦畲娘》，原创音乐节目《山茶香》等轮番上演，生动诠释博罗特色民俗文化，多首经典流行曲目穿插席间，以万亩茶园为舞台背景，营造出茶中有意、意中有景、景中有韵的独特意境。本次活动通过文艺展演、产品展销、政企签约等形式，进一步打通资源对接、产业协作、文旅共建通道，赋能福博两地在文旅发展、产业共建、资源共享等领域实现更高质量的深度合作。全媒体记者张金勇、张建林、薛亚虎、黄静荣报道。近日，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指南要求，在严格执行义务教育课程方案总体要求并保持课时总量不变的基础上，四到九年级要统筹使用科学类课程中的跨学科主题学习课时，以及综合实践活动、地方课程及校本课程等课时，确保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且每个任务不少于四课时，一到三年级完成科学课程规定的探究实践活动即可，不另作要求。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近日，广东省“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案例公布，其中博罗上梁民宿、月书吧、村歌唱响新时代、一村一歌乡村文化建设两个案例入选。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博罗电台 FM 107.3，陪你解锁博罗专属的热烈夏日，日日欢喜，声声治愈。

0: 热闹的暑假来了，吃喝玩乐，出门游玩，开心归开心，安全可不能抛在脑后。
1: 想去水边玩耍，一定要留心，野外池塘、水库千万不要靠近，严防溺水。过马路专心看路况，不在路上追逐打闹，独自在家小心电源明火，不给陌生人开门。
2: 上网也要擦亮眼睛，不轻信陌生信息，不随意转账。
0: 玩乐有度，防护上心，快乐暑假，安全不放假。愿所有小朋友都能避开危险，无忧无虑，度过一个安心又精彩的夏天。

0: 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蜜香满城，剩下的薄萝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洛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洛盛夏美好。

0: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1: 倒掉吧，我不吃了。
0: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

0: 一生值，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1: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3: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4: 博罗电台 FM107.3 陪你解锁博罗专属的热烈夏日，日日欢喜，生生治愈。

0: 我们去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0: 信，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2: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0: 这里找到我的啦。
1: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0: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1: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

蜜香满城，剩下的菠萝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菠萝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菠萝盛夏美好。

0: 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